0: 很多老朋友啊失散了啊，到处打听说这个节目还有没有啊，改到了什么时间，在这儿啊特地的再和大家打个招呼。原来早八点的股市天天向上现在改版到了下午五点到六点，节目名字呢叫做财富充电站，主持人还是我，节目形式呢有变化有升级，但不变的是我将继续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交流股票知识，更好应对资本市场。这次啊别带走散了，也感谢大家这么久的支持，咱们晚上见。
1: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2: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1: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2: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1: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8:01，欢迎大家在整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我会把你拉到我们一家人群里面，然后大家一起欢声笑语啊。可以添加刘佳的微信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哎呀，我这个实在是翻不过来了哈，家人群里面的信息实在是太多了。我们来读一读大汤勺给我们发的这段话吧。
1: 他说，我的前女友特别像郭采洁。嗯，那会儿我会谈恋爱呢，在朋友圈撒狗粮哈。重点是我一个朋友评论说，惊，郭采洁竟然与涉阳某退役男子偷偷幽会。
0: 关键是他妈妈还有这个好兄弟的微信，嗯，然后他妈妈还相信了他和郭采洁在谈恋爱。
1: 所以后续呢，妈妈说什么了吗？有没有找你？
0: 对，
1: 说儿子啊，出息了。
0: 你找了个女明星啊，天哪啊，不得了啊。然后呢，大家都在纷纷跟我们讲一些评点啊，哪一个地方他们是用哪个评点在听的。这个实在是太多了，因为我们健康广播在全江苏都有不同的评点。
1: 嗯，对，我重点看到了我们小助理说的，说，诶，是准备让他一直放假了吗？
0: 谁让他一直放假呀？
1: 我的男神。
0: 你要先说一说是什么原因。
1: 哦，是这样的，对，我的男神呢已经告诉我们了，他在听节目。然后呢，小助理就说，是准备让我一直放假了吗？
0: 我们来把从头到尾给大家捋一捋啊。
1: 再捋一下。
0: 要就捋一下，你这没头没尾的不行啊。是这样的，因为呢，小助理呢下个月要去新加坡马来西亚旅行啊，因为儿子那个中考考得很好嘛，对吧，早早就优录了嘛。就随随便便考考他也能上名牌的高中。
1: 好烦。
0: 他已经炫耀了很久了，对吧。那下个月他要去新加坡马来西亚旅行。然后呢，刚刚我们就在讲说，我也准备和南充宋慧乔在曼谷来个偶遇。李欣，你就在这儿好好上班啊。
1: 这一趴能掐了不播了吗？
0: 我就准备去一两个月啊。完了之后呢，就说那个小助理去请假呢，一个月能同意吗？胡总估计不太能同意。然后呢，李欣就补了一句，
1: 是，我说呢，一个月不会给你批的，会给你批一辈子。
0: 对，所以他们当知道胡总在听节目的时候，小助理在群里变得很乖，说是想胡总让我永远都
1: 放假了吗？
0: 可以的，
1: 前因后果大家都已经捋清楚了，是吧？
0: 哎，捋清楚了吧。好，接下来感觉小助理说，我刚起的范儿一下子就要给我打入冷宫了。小酒鬼还说，小助理，我替你掉小珍珠。哎呦天哪，
1: 掉小珍珠好可爱哦。
0: 然后那个 YUYE 说，那胡总还满意收听效果吗？胡总没说。哎，没

0: 说哎，
1: 不知道，
0: 就是有的时候喜欢就要大声说出来是吧？
1: 对，满不满意的，反正我们都得认认真真做节目。
0: 对，
1: 好
0: 了，没错。
1: 南通宋慧乔没有听到我跟他讲在曼谷偶遇，他七点半才上车，前面的没听到。
0: 哦，遗憾了，回听一下吧，要不？
1: 哎呦，怎么又有20几条信息来了？我来看看大家都在讲什么。都在晒办公桌，现在是变成。斯文孙的办公桌上面有很多的小玩偶，
0: 而且是那种拼起来的，需要拼的。
1: 南京黎明说拍全一点，拍全一点。以我对他的了解，他说拍全一点，然后他看上了哪一个，就说这个能送我吗？
0: 真的？
1: 他说你们一缕没听到的也能听到了。小助理讲说你们一缕没听到的也能听到了。
0: 猜得对，奖励你请我喝奶茶。他们俩在猜什么呀？我看了半天没看懂，就是宋代小酒鬼了，现在变成和派大星。
1: 对，他们俩在聊的我看不懂，什么蜜雪冰城甜蜜蜜，你爱我呀我爱你。
0: 这些个那个什么，他们是95后是吧？
1: 可能是00后吧。
0: 派大星是95。哎，
1: 派大星是95后。然后
0: 小酒鬼是00后。00后。
1: 哎，你们俩都单身吗？
0: 哎，我刚才说这个问题。叫什么，地理上的这种距离不是问题啊。
1: 南通到南京才2个小时而已。
0: 对，为爱可以克服一下。
1: 为爱奔赴。哎呦，他们很多人聊的这些话题吧，真的我真的是不太能够看得懂，你知道吗？昨天最扎心的一句话，真的深深的戳到了我们很多家人的心。南京榆树昨天出现了，不是那个榆树。榆树不是是05的哈。他竟然讲了一句，他呢正好晚上呢他在值班，他没有什么事情，就在群里面一直聊天，然后我看到大汤勺啊还有那个大橙子啊都在跟他聊。结果到11点钟的时候呢，群里就没有声音了，
0: 大家都睡了。
1: 你知道他讲了一句什么话吗？他说一到这个时间群里都没有信息，大概就知道这个群里面的年龄层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否则的话，像很多00后的这个群里的话，12点刚刚开始正热闹。
0: 说实话，想到当年我们也年轻过，确实如此。
1: 我后来很想在群里讲一说，榆树12点算什么？你当年问问欣姐几点说晚安？来，李欣说几点说晚安？
0: 月亮不睡，我不睡呀。
1: 太阳不升，我也不睡。
0: 其实好像我们两个还不是看年龄的，就主要是因为上了早班，所以被迫健康。
1: 要感谢胡总，让我们拥有健康的生活。
0: 还真挺感谢的，因为你会发现确实是早睡早起之后呢，这个精神状态比原来好太多。曾经你会发现，哪怕睡到白天10点钟，下午依然是困的。
1: 千万别这么说，万一胡总听到了说啊，你们觉得现在很好是吧，要不6点你们就开始吧。
0: 是这样的，我的男神还是比较心疼我们的
1: 啊。
0: 他也知道我们下的节目也是要稍微休整一下的。
1: 胡总特别贴心，
0: 对，
1: 他一般下了节目就会说，哎，你们先休息休息，对吧？
0: 对，
1: 因为大家可能不太了解，2个小时直播做下来哦，因为你的状态一直是集中的，状态是很积极的，
0: 对，
1: 就非常非常的兴奋。就像我们现在这个空调24度，我们俩依然在出汗。
0: 对，
1: 欣姐已经把她那件黄色的外套脱下来了。
0: 对，
1: 实在热的不行了是吧？
0: 是，我本来说那开空调我还是要稍微的收着点儿，对吧？那个防止空调风吹寒邪入体，结果还是热的不行。
1: 对，这个能不能帮我们把空调再调低一度啊？我们俩已经是满头大汗的状态了。谢谢，帮我们空调再调低一度好不好？我们俩这热的已经是真的不行了。
0: 而且这两天我们因为没有视频直播嘛，大灯都没有开啊，依然觉得很热。
1: 大灯开了以后更受不了。
0: 对、
1: 那天谁形容说我们两个大灯像苍蝇的眼睛一样？
0: 好像是雾言，就是我们
1: 苏州的
0: 那个听众。
1: 对，说为什么？我说哦，因为我来给你看一下。他说哦，你们两个大灯跟苍蝇眼睛一样，
0: 确实
1: 很像。这样看看是蛮像的。
0: 这个密集恐惧症要犯了，真的
1: 啊！我有密集恐惧症哎。
0: 对，他这个真的有点像。
1: 他
0: 这个孔再小一点，那就更像
1: 了。我鸡皮疙瘩出来了，不能再讲了。我们来听歌好不好？刚刚那个。斯文孙之前点的说天冷了你要记得穿秋裤。
0: 对，那是很久之前点的。
1: 我们终于拿到了版权。来送给大家。天冷了你妈妈一定会跟你说你要记得穿秋裤哦。

0: 听到这个歌，我和李欣两人就想到了我们两人四月份的时候好像还穿了
1: 秋裤，
0: 两天秋裤。
1: 不止哦，你还记得吗？我们说五一蜜豆音乐节的时候还有点冷，有点凉。
0: 我还说我把那个秋裤穿上了。李欣、
1: 啊、
0: 说你以为就你穿吗？你以为我没穿吗？
1: 我是 Middle 当天去现场的时候呢，白天很热，然后呢晚上又很冷，就不知道该穿点啥，你知道吗？
0: 所以说啊，这个年纪越大，这个秋裤啊脱的时间是越晚啊。现在已经罗列出来80后90后00后分别什么时候脱秋裤，后来00后说我们压根就不穿。
1: 那个不重要，穿不穿的吧，反正身材都在那儿摆着呢。我为什么会说这个啊？我因为刚看到群里面聊得太热火朝天了，我一下走神了。说那个南通宋慧乔说了，我发现了你们就是一睁眼就进群聊，
0: 对，
1: 不知道的以为你们谈恋爱。
0: 他还说我严重怀疑你们都没有再好好听广播聊的那个热乎劲儿啊。他说好了，等我开完早会我也会加入的。
1: 说一个个呵呵哈哈的傻笑。
0: 然后大汤勺说广播我都是在后台播放的，这样领导就看不到了。小酒鬼说我正在听啊。
1: 然后那个大汤勺说没有视频直播，说这两个人放飞自我了。他说咱俩
0: 我没有视频直播也是放飞自我的。对不对啊？说聊个五毛钱的啊。杜可说聊个五毛钱的。苏恩孙说群聊可开心了，每天乐呵呵的。然后杜可说主打一个穷开心。苏文松说今天我要收敛了，不能摸鱼了，还有工作。
1: 因为他们每天真的好像没有工作要
0: 做。刘亦菲说你们一天，正佳刘亦菲那天不讲的吗？说你们感觉怎么一天8个小时7个半小时你们都在聊天，
1: 你们不要工作的吗？
0: 你们领导不知道的吗？你们一天就半个小时没聊，7个半小时都在聊。我们再来看啊，大汤勺总结，我们的那个纪律委员总结了，说劳逸结合才能更好的工作。
1: 怎么不是呢？对，就是我们致力于你看啊，8小时工作制对吧，8个小时完成所有的工作，7个半小时都在放松。
0: 然后南京黎明说工作有聊天开心吗？说的也没错。
1: 你干嘛说这么实在的话呢？
0: 工作也是开心的，我工作我开心，我奉献我快乐。怎么样？
1: 可以的。
0: 觉悟高不高？
1: 绝对高。要让你参加我奉献我快乐的比赛了。
0: 饶过我吧，好吧，让我去街角吹吹晚风可以，别让我参加任何的比赛，年龄大了受不了。
1: 我也想吹街角的晚风。
0: 你也想吹
1: 灯红酒绿？
0: 你想让谁带你去吹街角的晚风？
1: 帅一点就行了。
0: 但是现在目前为止你能选的只有陈小春。
1: 可以可以。
0: 应采儿能同意吗？
1: 也是哈，
0: 他那么凶。
1: 一起去吧，要不。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陈小春街角的晚风。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晨间能量告急，急需充电。早安生活家为你注入满分活力与好心情，每天一点小智慧，生活更有好滋味。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七点，刘佳、李希陪你活力开启高能每一天。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

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5500，400710-5500。好，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更多的
1: 时间。这是来自于梁咏琪《自由的夏天》。梁咏琪的声音真是一听就让人觉得很清新很舒服，好像夏天的露珠一样晶莹透彻。
0: 嗯，就是给我们一种感觉，在闷热的夏天，一丝凉意，一丝清风袭来。
1: 对，所以呢，我总感觉到梁咏琪的青春时代的那个，我的青春也跟她是一样的。
0: 嗯，
1: 就她的青春时代也是我的青春时代，因为我才知道她唱《胆小鬼》的时候是22岁，
0: 好年轻哦。
1: 对啊，
0: 我离这个数字越来越遥远了。
1: 现在她已经47、8了吧，
0: 但看起来状态好像真的还挺好的。
1: 艺人嘛，
0: 很多的艺人都会把自己练的，或者说呢那个这个健康的状态呀，然后精气神啊，都会比平常看起来更加的年轻啊。
1: 艺人我不跟你说了吗，四个字，异于常人。他是不容易的，好不好？
0: 想想刘德华。
1: 对，我们来看到一家人群里面哈，大汤勺说他觉得应该多跟群里面不同的人聊天，这样可以锻炼情商。
0: 他说和
1: 更多的人，各种各样的人聊天可以锻炼情商。他以前的老板就是的，开着辉腾跑滴滴，不为赚钱，就为了练习自己情商和别人聊天。最重要的是有一次打车还打到了。南京黎明说，你竟然坐上了老板车的老板位。他说聊天要锻炼，孙孙说聊天锻炼大脑啊，要不然脑子不怎么活动。然后大唐朝说我们老板人挺随和的，结果黎明又补了一句，说这种老板都成为以前的老板了吗？大唐朝说，因为我离开了那座城市，前女友父母怎么样都不同意我们。
0: 啊，牵扯出来一个如此悲伤的故事。
1: 然后他说那会儿在浙江呢，台州每年都猛刮台风。
0: 哦，好像是，
1: 对，台州靠海嘛，靠海嘛。
2: 最近跟不少听众朋友聊天发现，现在真的是不管年轻人还是长辈，身上总免不了这儿疼那酸。中国康复医学会的专家科普中就提到，现在80%以上的成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关节不适，并且越来越年轻化。天天坐办公室对着电脑，下班就是低头刷手机，或是开车跑长途，颈椎发硬、腰背发酸啊是常事。长辈们操劳一辈子了，老寒腿、关节病一到阴雨天就加重。还有天天做家务带孩子的朋友，手腕和肩膀也总是酸胀不舒服。这些毛病虽然说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却特别影响生活质量。有很多朋友面对这些酸痛，习惯随便买和膏药贴上。其实咱们也可以感觉到，市面上不同的膏药差别还真挺大。太多便宜的膏药就是热熔胶加上一点清凉发热的成分，膏体薄薄的，贴上去要么凉嗖嗖的，要么烫得慌，只能暂时缓解表面的疼痛，过不了半天酸痛又回来了。大多膏药材质呀还不透气，贴久了皮肤就闷得慌，敏感一点的朋友还会发红发痒。那到底该选什么样的膏贴才靠谱？今天啊，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纯正的草本膏贴。南京同仁堂是百年老字号了，做草本调理的产品一直非常讲究，用料工艺都非常让人放心。这款黑金膏不像普通的膏药大多是合成的膏方，而是由地道草本古法熬制而成，汇聚了三七、丹参、川芎、鸡血藤、独活、生筋草等10几种中药草本。膏体乌黑醇厚，不是那种稀稀拉拉的质感。红花活血通经，散瘀止痛，三七消肿定痛，修护劳损。生筋草温经散寒，舒筋活络，透骨草则可以祛风除湿，再加上温和的透皮吸收方式，慢慢的渗透到筋骨里，疏通经络，排出寒湿，不是单纯掩盖病痛，而是真正的从根源调理劳损和不适。如果您还没用过这款膏贴，真心推荐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去下一单试试。今天下单的朋友啊，

0: 电台特惠价，仅需要99元就可以带走5大盒60贴，买2组再送1盒，198元直接到手11盒132贴，平均啊一贴才1块多钱。1块多钱连普通的高方贴都很难买到，今天打进40071009 40071009 就可以带走10打10的中药草本贴。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脏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有个年轻的听众朋友说，自己天天上班，办公室一坐就是一整天，一到下班的时候啊，颈椎硬的转都转不动，贴了南京同仁堂黑金膏2-3天后，僵硬感就感觉轻了不少，现在上班久坐都不这么酸胀了。还有位阿姨说，自己老寒腿10几年了，每到阴雨天疼得都不敢下床，坚持贴了一段时间黑金膏，现在阴雨天腿真的没这么疼痛了，出门买菜都利索多了。还有一位宝妈说，自从生完宝宝之后，腰椎就落了毛病，久坐之后腰疼腰酸，很多膏药用了之后都没有什么效果，贴上这黑金膏之后啊，就感觉温温的，顿时就感觉疼痛感在慢慢化开，现在啊用了一段时间，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这些全都是顾客用后的真实的感受。如果你也正被关节疼痛所困扰，真心建议大家来试试这款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今天打进40071009 40071009 电台特惠价，仅需要99元就可以带走5大盒60贴，买2组再送1盒，198元直接到手11盒132贴，一贴才1块多钱。这款黑金膏在制作时全部采用了透气的贴布，就算天气炎热，贴在身上啊也不会闷汗，贴合度也非常好，就算活动也不会轻易卷边掉脚，一贴可以贴8到12个小时，温温的非常舒服，没有任何刺鼻的味道，也不会刺激皮肤，敏感肌的朋友也可以放心使用。打进热线电话40071009 40071009 99元直接到手5大盒60贴，买2组再送1盒，198元直接到手11盒132贴，自己日常用或是给爸妈家人备上几盒都非常合适。其实啊，生活里的小疼痛不用硬扛，选对一款好用的膏贴就能轻松不少。南京同仁堂黑金膏，百年品牌，温和靠谱，有关节疼痛困扰的朋友不妨试一试。40071009 40071009 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1: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大家好，我是原来股市天天向上的节目主持人杨奇，早间这个时段啊，陪伴了大家10年的时间了。由于节目改版啊，我的这个节目时间呢，转移到了晚高峰的5点到6点。很多老朋友啊失散了啊，到处打听，说这个节目还有没有啊？改到了什么时间？在这儿啊，特地的再和大家打个招呼。原来早8点的股市天天向上，现在改版到了下午5点到6点。节目名字呢叫做财富充电站，主持人还是我，节目形式呢有变化有升级，但不变的是我将继续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交流股票知识，更好应对资本市场。这次啊别再走散了，也感谢大家这么久的支持，咱们晚上见。
4: 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

0: 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伴随这一首张惠妹一个人跳舞，欢迎大家继续在8:32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
1: 可以添加节目的微信 LIUJIA 刘佳的全拼后面加上1005846、LIUJIA 全部都是小写，后面是1005846啊。现在我们在大蓝鲸，不是大蓝鲸啊，我们微信群当中开始聊大汤勺的感情史。
0: 感情史，
1: 对，
0: 一帮姐姐们都在帮他分析当年为什么他没有能够在浙江台州那个经常被台风肆虐的地方结婚的原因。
1: 嗯，
0: 来看看好不好？为什么？来，我们，哎呀，这太多了，这个信息
1: 是
0: 翻的简直了啊。
1: 好像是说呢，说大汤勺认为他父母啊觉得、嗯。何德嫁到陈阳就属于远嫁了，觉得远。
0: 对，
1: 然后呢姐姐们就开始说，晴空万里小姐姐说、嗯、明显是看不上你然后
0: 鸡蛋里面挑了骨头。
1: 对，然后南通宋慧乔说嗯，找的借口。
0: 嗯、哦、因为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第一段是因为大学没在一个学校，第二段是他父母觉得太远了。我想说从浙江嫁到江苏这叫远吗？
1: 哎呀，也不好说啊，有的确实是觉得就不要离开家、嗯、就在家附近找
0: 他说好不容易后来他爸爸同意了，但是妈妈那关怎么都过不去、嗯、所以晴空万里小姐就讲了，明显是看不上你找的借口
1: 然后大汤勺就说可能是在没有在浙江买房吧，
0: 台州房价应该也不会太高吧、哦、
1: 啊，不知道，但是他现在很幸福很美满。
0: 对啊，他现在很幸福很美满、
1: 不可惜不纠结。
0: 这个时候晴空万里小姐姐就来了，她说我家第一次上门全票通过、就我爸说他家条件也没比我家好，你要去那么远，
1: 括号射阳建湖，
0: 就是从射阳到建湖那不是没离开盐城吗、
1: 是的、
0: 对吧，不还是在盐城吗？
1: 对呀、所以就爸爸说的是吗？远，
0: 他爸爸可能觉得10公里以内叫近，就是在这个最多只能隔一条马路隔一个村都不行，都算远的，都算远嫁啊。继续来看看大汤勺说，我和我老婆谈恋爱的时候呢，他还抖音给我发消息祝福我，然后我老婆以为他，我还偷偷联系他，气死了。
1: 我觉得这个正常啊，
0: 就是前女友是吧？
1: 对，就前女友嘛、就是台州的这个那这个确实肯定被发现了的话、会高低有点不开心的。
0: 嗯，
1: 你是怎么哄好的？
0: 晴空万里小姐姐说，有些人来过就不会忘
1: 不是，是晴空万里说的吗？这不是南通宋慧乔的人说的吗？
0: 没有啊，晴空万里小姐姐说了，说有些人来过就不会忘，有些人没什么好留恋的
1: 啊、南通宋慧乔说是谈过的人是不是永远不会忘记啊？她在问，
0: 因为南通宋慧乔有一个初恋，是高中还初中同高中同学，我忘记了，到现在人家还很好。
1: 对啊，人家就是初恋嘛、
0: 哦、
1: 就谈了老公一个、两个人对方都是初恋。
0: 哎，那我怎么记得他有去讲过他还暗恋一个学长，
1: 但是没在一起吧？
0: 没有，当然没有在一起了、
1: 对啊，他 没有在一起啊，所以说他两个就是都是初恋嘛。
0: 那也挺幸福的。
1: 有一句歌词唱得好，就是有的人说不清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
0: 霞姐，我跟你讲霞姐太厉害，霞姐说你霞姐我

0: 就谈一个，没有你浓我浓，没有轰轰烈烈，就是当时合适，他对我好。
1: 嗯，让我们红尘作伴，
0: 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
1: 共享
0: 人世繁华。哎呀，天哪！哈，他说，我的老乡江慧平说，群里的不都是彼此的初恋吗？
1: 哎呦，是的，在群里都是初恋啊！
0: 啊，我们又有一位新的朋友加微信了，哦，是一位南京的听众。
1: 你让你看，你让派大，不是大家让派大星情何以堪？
0: 怎么了？
1: 派大星哎，
0: 他还是单身是吗？
1: 是啊，让他情何
0: 啊，
1: 他情何以堪？
0: 他还年轻，
1: 被姐姐们刺激成这样。
0: 嗯嗯，好，这位南京的听众的名字叫 Burning and Star，
1: 好洋气，
0: 洋气不？哎呀，太洋气了，嗯。啊，你继续来，我来把他拉进群，你来看看晴空万里小姐姐又讲什么了。
1: 晴空万里小姐姐说，啊，我后悔了，跟他没享一天福。哎呦，
0: 哎，我觉得不能这样说了。我记得是晴空万里小姐姐讲她老公什么都好，
1: 嗯，
0: 就是不苦钱
1: 啊。
0: 嗯，
1: 那个派大星说他要去九华山了。
0: 嗯，
1: 具体干嘛不清楚啊？啊，
0: 旅游爬华山。不是你说都让你组织爬黄山吗？
1: 啊，九华山也可以，黄山也可以。
0: 对啊，
1: 对，都可以，
0: 都挺好的呀。
1: 真的，我要组团大家去吗？别回头就那个三省阁一个人响应啊。
0: 哎，我们以后有很多的基地的。
1: 对，
0: 我们还可以带宠物到基地来玩。
1: 是的，没错
0: 啊，多好啊。
1: 哎，我看那个小酒鬼是不是养小猫咪啊？
0: 小酒鬼
1: 呀，
0: 哎，晴空万里小姐姐是不是也有？
1: 对，晴空万里有两只，但是猫咪呢，其实不太适合带出来啊。
0: 嗯、
1: 狗子是可以带出来玩的，
0: 嗯、
1: 但是呢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我们有一个、由头，然后我们相聚一下。
0: 我跟你说，晴空万里小姐姐何止家里面养狗子呀，她家里面还有好多只鸡呢。
1: 哦，除了猫还有鸡。
0: 对呀、
1: 啊。
0: 就算自己家里面不养，爸爸妈妈家里面也养。
1: 哦，可以的。
0: 再不行，公公婆里家婆婆家里面有。他不是每次回家，他那个公公婆婆爸爸妈妈都让他说，哎，再带两只小鸡回去，带两只鸡回去，
1: 嗯、
0: 菜、鸡、鱼，
1: 嗯。
0: 嗯，
1: 好，
0: 这个多幸福啊！
1: 他每天
0: 原生态的，
1: 他每天的生活不要太幸福、哦，
0: 嗯，
1: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亲戚朋友都在家附近嘛，
0: 饭还没吃，午睡的。装备已经支棱起来了、
1: 对，
0: 一人已经占了一个坑，
1: 哎，
0: 他自己拍了一张那个类似于像行军床那样的午休的床、
1: 嗯、
0: 派大星看到了说，你能送给我吗？我就缺一个这个。
1: 然后每天晚上的饭可能都不要做吧，就是嗯，
0: 都是现成的。
1: 对，而且那个家人都会叫过去吃，一起吃，然后喝一点八加一什么什么的，
0: 对
1: 吧？对
0: 呀、啊，幸福的不得了，我跟你说。
1: 嗯，
0: 我们再来看看哈，这个大汤勺发了一个霸总，霸总是谁？
1: 霸总，
0: 嗯，
1: 给谁备注的霸总啊？
0: 是他老婆吗？
1: 哦，估计是，
0: 哦，
1: 因为他嘛是这个女字旁的那个他。
0: 哦，你知道他留言是什么吗？
1: 嗯，
0: 爱老公发大财。
1: 爱老公发大财啊，不是爱老婆也会发大财吗？
0: 然后那个大汤勺下面的签名是老婆宠得好，招财又进宝。哎，我们这纪律委员真的是笑死了哈、嗯！
1: 把爱老婆已经刻在了自己的这个每一个细胞里。
0: 我们这个家人群里面一些单身的，应该算是我的弟弟妹妹了哈。
1: 嗯，
0: 为了要有自己一段姻缘，已经想尽了各种办法，不得了了，已经想尽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怎么样才可以哈？
1: 男同宋慧乔说 Jimmy Choo 呢
0: ？Jimmy Choo， 你说小助理的 Jimmy Choo 吗？
1: 嗯。
0: 不知道哎，小助理那天穿的是不是Jimmy Choo，我也不知道。
1: 哎呦，我不知道，但是现在他们聊的太多了啊，
0: 我
1: 跟不上
0: 了，翻不过来了，我
1: 有点跟不上了。
0: 对，真的实在是太多了哈、嗯。
1: 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那个微信群聊一家人当中啊，就是说呢、大家聊的热火朝天，给你上班摸鱼呢，又开辟了一条新道路。
0: 我跟你说，他们上班的状态大致是怎样？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哈。
1: 嗯、
0: 先说一下加我们微信的那个方式哈、
1: 嗯，
0: 因为今天正好也没有大蓝鲸的那个互动啊、
1: 嗯，
0: 大家就只能在微信里面互动啊。刘家的全拼 L I U J I A 1005846 ，L I U J I A 1005846。刚刚那个 Burning and Star， 我已经给他发了邀请，
1: 嗯，
0: 他还没有加进来，估计又是在开车。
1: 是，
0: 估计是一路绿灯
1: 啊！
0: 家人们最担心的就是一路绿灯。
1: 我们现在已经拿准了大家的一个状态了、啊、
0: 对，刚刚我们说群里面还有一位说，我急死了，说刚刚那个不能打字，因为一路绿灯，我急死了，我没法在群里回复。
1: 是，说的是那个评点的时候。
0: 对，

0: 他说我想告诉大家我的评点是什么，可是那一路绿灯我没法打字，我好着急啊。
1: 我现在突然想到自动驾驶的重要性，什么时候普及啊？
0: 哎呀，真的，现在有自动驾驶，但是还是不太放心就是了。
1: 而且没有完全的能够普及下来，因为很多的车还没有具备这样的功能嘛，对吧？
0: 哎，刚刚我们要讲什么的，我又忘了，我这脑子。
1: 啊，就是他们一天的状态
0: 啊，好，他们一天状态是这样的啊，三省哥的状态，班长的状态呢是属于无时无刻都会在群里面聊天，跟大家汇报他的行踪。
1: 领导就是领导、啊、
0: 对，领导就是领导哈。
1: 嗯、
0: 我们的纪律委员呢一般呢就是时不时的会出现一下啊，
1: 嗯嗯，
0: 比如说昨天跟余树两个人聊的就很开心，在聊各种各样的他们在部队的生活。
1: 嗯，
0: 好，那南京黎明呢是属于我感觉一天24小时都不怎么要上班的，反正上班也是摸鱼对吧、嗯、摸鱼也是上班，都属于这样的状态。
1: 嗯，
0: 南通宋慧乔呢是属于上班路上一定会听，包括浙江刘亦菲，
1: 嗯，
0: 都会听我们的节目，你只要 Q 到他了他就会出现了。
1: 对，今天正正向刘亦菲还没出现呢，
0: 正向刘亦菲一会儿就会出现了，这个西北女汉子。昨天跟我讲，嘉哥你听过我老家的这个地方吗？我说我听过，但是没去过。
1: 哪里？
0: 我叫甘肃武威还是威武？
1: 威武。威武那就符合他的性格了。
0: 他永远是就是画龙点睛，就一句话就可以打翻一群人，
1: 就叫人狠话不多。
0: 对，真的是人狠话不多。然后完了之后，南通宋慧乔呢是属于他只要有空就会来，但他要上那个
1: 早会，
0: 早会啊、一般早会结束就来了。
1: 嗯，
0: 晴空万里小姐姐是属于也感觉一天都是在摸鱼的状态，8个小时7个半小时在摸鱼。
1: 哎呀，就每个人的特点是不一样的嘛。
0: 对啊，
1: 然后偶尔呢其他的家人们也会、聊两句对吧、
0: 嗯、
1: 但我觉得主要就是他们一直在聊。
0: 哎，小酒鬼最近加入进来也一直在聊。
1: 小酒鬼人家马上还有2个月的假期呢。
0: 小酒鬼昨天晚上8点多钟说我要备课了，那个我不跟你们聊了、嗯、可是呢因为可能在群里聊得太嗨之后他又加入进来了。
1: 他是从昨天加入到群聊当中之后啊，加入到我们
0: 前天，前天
1: 了是吧、嗯、啊，加入进来之后呢就一直没有停息过，
0: 现在变成团宠了
1: 啊。对、嗯、又可爱，然后呢又年轻又漂亮，工作状态又好、
0: 嗯、
1: 对吧，而且呢都是姐姐们给他一些那种人生经验，
0: 而且还做饭特别好吃。
1: 对，
0: 还会没事自己做点饭。
1: 他还说跟我们学习怎么做鱼，那天
0: 卤牛肉，
1: 卤牛肉，对。
0: 哎，所以我就觉得这种哎，集智慧美貌、智慧
1: 美貌，
0: 还有
1: 蕙质兰心，
0: 对，于一身的这样的女生，应该会有很多人追求吧？
1: 嗯，对呀，是不是排队了吧？
0: 但是他说他现在不想，他只想一心先做好班主任，做好自己的事业。
1: 嗯，
0: 以后还可以当，昨天他发的那个图案我没看懂，
1: 嗯，
0: 是一个橘子的那样的一个图案，他跟那个三行嫂两个人很有那个共同语言，因为他们俩都是老师，
1: 嗯，
0: 但我就没有看懂，
1: 我都没看到。
0: 你没有加入昨天？
1: 哎呀，
0: 你只抢了个红包以后就走了。
1: 我那个时候其实抢红包的时候我还在谈事情
0: 哦、啊、然后你、哦、我看到你留言了，说给我倒可乐。
1: 对对对，给大佬倒冰可乐。
0: 然后就消失了。
1: 嗯，昨天我刚好呢去踩了一个踩点儿，踩了一下、嗯、哈，就是有一个宠物训练学校嘛，在市区呢、嗯、它也有一个类似于旗舰店的地方，
0: 嗯，
1: 很近很近，
0: 嗯，
1: 同时呢你会发现呢它会接纳很多的可爱的小狗狗到现场啊、嗯、所以你就会发现哎呀治愈。以后呢我发现我治愈的地方除了山顶之外啊、
0: 嗯、
1: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有这些猫猫狗狗的地方可以去放松心情。
0: 嗯，所以我就觉得跟这些小宝贝们在一起的时候是非常快乐的，非常开心的。小助理说，昨天我在教我好朋友驭夫之道。三省哥说你展开说说，然后三省嫂说你在群里开班呀。哎呦我的天哪，他要在群里面开班了，小助理做嘉宾，我们群里让小助理来做嘉宾，群里开班，
1: 嗯，
0: 来说驭夫之道。
1: 说实话我那天听的呢就一愣一愣的，
0: 嗯，
1: 确实是，我确实是觉得他有必要跟我们好好聊一聊他的驭夫之道。
0: 对，
1: 嗯，
0: 南通宋慧乔说，小助理你老公还会追着你问要不要带条秋裤。
1: 对，说你冷吗？
0: 哦，
1: 我给你送过去。
0: 不能，
1: 说在
0: 不能冻感冒啊。
1: 嗯，说在徐州出差的。
0: 对，身体最重要了，对不对？你说李琦儿要是 有这么一个男生这样对你嘘寒问暖，
1: 嗯，
0: 你会怎样？

0: 想要不就嫁了吧。
1: 对呀，
0: 不是，关键是什么？关键人家在一起很多很多很多年了之后还是这样的，
1: 还是这么黏，对吧、
0: 啊、对啊、嗯、
1: 不会是在我面前秀的恩爱吧，知道我在旁边故意这么说的吧？
0: 应该不是，
1: 应该不是啊、
0: 嗯、应该不是，
1: 也不好说啊，开玩笑哈。然后大汤勺在群里面哈出了一个填空题，男生说我喜欢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吗？
0: 嗯，然后女生说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1: 嗯，好，那男生又说啊好吧打扰了，女生又说
0: 喂你等一下
1: 啊我在，
0: 就算没有男朋友我也不会和你在一起的。我的天。
1: 然后最后一个横杠，那男生应该怎么说呢？大汤勺说怎么说才能扳回一局呢？好，我们来看看哈，怎么说才能扳回一局。哎呀，大家又在聊什么？又在聊燕窝，什么怀孕的时候连燕窝也没有吃上，男童宋慧乔说的。
0: 嗯，
1: 怀孕吃燕窝皮肤会变好，现在吃燕窝不会老，这什么呀都是。
0: 开心就好，大家随便聊，开心就好、嗯，
1: 所以男童宋慧乔是想吃燕窝吗？
0: 这不是分分钟就能满足吗？
1: 对啊、你老公不是在曼谷吗？那泰国燕窝很多，唐人街好多卖的啊。
0: 嗯
1: 嗯，结果我们小助理说得吃海参。
0: 赶紧吧，我也觉得到吃海参的点儿了。
1: 好，那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块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叩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打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块9。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十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块9。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710-5500，400710-550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啊，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710-5500，400710-5500。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它的全拼 LIOJIA100-5846 LIOJIA100-5846、啊、短暂的时光很快就会过去了，我们又要快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
1: 对，每次到这个时候就是恋恋不舍。
0: 对、嗯、如果今天有大蓝鲸直播的话，有大蓝鲸那个评论的话，张欣这个时候就会提醒我们了，还有几分钟你们就要结束了、嗯、还有几分钟你们就要结束了。
1: 没错，然后他去上班了。
0: 对、啊、就是我们节目结束他正好上班、嗯、啊。那当然等到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这个一家人群里面依然会聊得非常的热闹啊，一天一两千条信息是没有问题的啊。嗯，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这个有爱的大家庭可以让大家开心的时候在群里面跟大家一起分享，如果最近遇到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也可以跟大家说一说，互相安慰一下。
1: 没错，有一个出口嘛，也有这个集思广益啊、嗯、大家帮你出出主意的这种作用啊，真的很好。 嗯，
0: 嗯，啊，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眼健康的问题。六六全国爱眼日啊，国家倡导了重点关注老年人的眼健康，为此呢好视力也是积极响应号召，特别给我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提供了一次亲自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你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一个电话400-6320-707订购呢，就可以让您体验感受一下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收音机、按摩仪、老花镜等爱眼日的超值好礼，赶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1: 没错啊，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不停的淌眼泪的听众，严重的时候呢眼睛是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三五米远瞅不清人，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那您就拨打400-6320-707，用上好视力的中老年眼贴，里面含有人参、黄柏等等的草本精华，再搭配上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是给眼睛呢做中药的熏蒸雾化，贴完之后呢眼睛是感觉清亮舒服一整天，看什么都是水润又透亮。
0: 那如果您手速快呢，赶在6分钟内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还可以享受爱眼日超值大礼，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每人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让大家呢是多听少看，防护调理同步护眼，活动6分钟，大家看好时间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那到这里也要结束今天的早安生活家了，再次要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更多精彩的音视频大家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收听收看。
1: 没错，更多的精彩节目呢、嗯、欢迎大家啊继续锁定我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财经广播。
0: 嗯，最后一首歌来自于王一佳，叫幸福会在下个路口，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可以幸福和快乐，我们明天再见啦。
1: 明天见，
0: 拜拜
1: 拜拜。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

0: 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天气啊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会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就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清补。今天就向您推荐一款可以吃起来清淡、具备调理和补养的好食材，这就是用卢土铁棍山药、小红豆还有薏米，经过麸炒工艺、低温烘焙和超微粉碎破壁处理的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市场价格是每袋10包79块钱。现在只要您拨通热线4009019191参与报名，5袋1组，每袋就可以享受39块钱的团购价，相当于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其实铁棍山药咱们都听说过哈，但是要说食材的道地，那咱们可得选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卢土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独特的自然条件下，卢土铁棍山药富含大量的钾、 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咱们夏季高温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会感到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中特有的粘液蛋白，还能很好的帮助脾胃吸收消化。咱们今天这款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消化的更顺畅，真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需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多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它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可以搞定。吃完辣就可以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饿的时候冲一杯啊，肠胃里特别舒服。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全线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预订成功。

费贷款享贴心，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

0: 好，抓紧。
1: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感动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创新竞技场上当先锋，挑大梁，领跑新领域、新赛道。民营经济促进法助力民企培育新智生产力。
4: 在我身后有超过60000张的国产 AI 加速卡正在高速运行。
3: 国内日均 token 调用量2年增长超1000倍。国产大模型加大力度适配国产算力芯片，软硬协同夯实智能经济产业根基。
5: 我高端的 AI 芯片供给能力还在提升过程中。
3: 民企新生代爱拼才会赢 AI 中国。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继续来关注民营经济的新生力量，探讨民营经济发展的话题。今年以来，在政策扶持和市场需求激增的双重驱动下，国产算力芯片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AI 中国芯赢在哪里？技术上的突破有哪些？民营经济促进法施行一周年以来，深耕国产 AI 算力芯片的民营企业又得到了哪些政策的助力？而未来民企新生代要如何继续打拼才能持续提质发展呢？围绕这些问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其中一位是摩尔县城高级副总裁董龙飞，欢迎你；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刘哥，欢迎两位。那今年我国日均磁源，也就是 token 的调用量超过了140万亿，是两年前的1000多倍。调用磁源背后是强大的算力支撑系统。那究竟什么是算力网？接下来让我们先用一组数据打开这张一体化的算力版图。
1: 正在建设的算力网就好比现在用的电网，我们用电不必人人都买发电机，因为电网已实现统一调配，随取随用。未来算力也一样。截至2026年3月底，我国智算总规模已达188万 T， 也就是每秒运算18.8万亿亿次，可支撑同时训练数十个千亿参数大模型。不仅仅是规模提升，让算力实现流动的数字高速公路也正全速致密。目前我国已初步实现8大国家算力枢纽节点20毫秒时延圈，也就是说从一个枢纽抵达其他节点的时延不到人类眨眼时间的1/10。其中最快的成渝枢纽至全国各节点网内时延12.4毫秒，部分区域时延仅1毫秒，真正实现算力在身边秒触达。今年我国日均磁源调用量超140万亿，是两年前的1000多倍。日均百万亿级调用量的背后，是处理速度更快、单位成本更低的算力支撑。15/5时期，我国将加速整合算力一张网，让跨越山河的算力全速奔流，真正赋能千行百业。
0: 今年以来，随着 AI 智能体多模态应用快速普及，国内日均 token 的调用量已经突破了140万亿，两年增长超1000倍，直接带动算力需求呈现了指数级的飙升。那么这种爆发式的需求，我们先来问一下董先生，对于包括摩尔县城在内的这些国内的 AI 算力芯片行业，你觉得都带来了哪些具体的机遇？
2: 其实现在很多人手机都装有这个人工智能的助手，那你问他一句话，其实背后要进行大量的这个计算。像您刚才讲的，那有140万亿次的调用，那在两年提升了接近1000倍。其实像这么大规模的这么快速的增长，其实是前所未有的。那在我们国内的芯片企业来看，其实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说所谓的一个国内芯片企业的一个创业的风口，其实我们看到的是说，为中国的整个的未来10年20年人工智能整体的产业的一个基础建设的一个开端。那这种基础建设实际上它可以就像我们以前这个工业时代的电力的基础设施建设，像我们这个数字时代的通讯的基础建设，那它影响的不仅是我们这个企业或者行业里面的专业公司，其实它会影响我们每一个老百姓。那么这个规模是会超过电力和通讯的基础建设的，所以它带来的需求是真正的真实的需求。那另一方面呢，我们能看到说在行业里面其实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那在以前呢，像这种高新科技的这种算力的产业，其实很多的这个规则竞争的规则是由这个国外的科技巨头来决定。那我们现在看到国内的很多的企业其实越来越多的对这个国产的芯片越来越熟悉，
3: 对，
2: 那么用的也越来越多。那我们看到说国内的芯片企业芯片产品进入越来越多的这个智算中心，进入到很多的这个大规模的部署。那很多企业以前是小心翼翼，那现在其实都可以进行非常大的这个规模的部署。那我们自己摩尔县城的成绩呢，其实也说明这一点。那我们企业是2020年10月1日成立的，那在2025年我们整个的这个收入我们达到了这个15亿元，那比2024年增长了2倍半。那我们今年第一季度我们

0: 整个营收就接近了去年整个营收的一半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用户包括整个行业其实在用真金白银在投票啊。那所以对于这个国内的芯片企业包括人工智能的产业这个里面不同的企业来说，那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是说从国外的一个替代一个备用变到一个主力的这样一个简单的替换。其实我们觉得今天中国的人工智能的市场是中国的国内的芯片企业国产的算力企业人工智能的科技企业的主场，所以这个整个的规则是由这些企业一起来谱写的。所以我们有时候经常讲这个算力就是国力，那我们行业里面的很多的从业人员其实每一天都在建设这个中国的这些力量。所以我们觉得这个140万亿次整个调用背后，其实中国的整个的算力的底座的一个正在形成的过程中，那么这个行业的整个机遇的大爆发，那我们觉得会在未来几年帮助中国催生出一个世界级的科技的企业。
1: 嗯，
0: 然后真正这要做真正做实施，对，要持续投入，而且方向对了，然后你把这个功夫做到了，其实这些结果自然就回来。像您刚才讲的这个，中国有这么广大的市场，其实只要把事情做对了，其实就可以做到。那在我们这种企业来讲，像硬核的科技企业方面啊，包括我们企业，包括和我们企业一样的很多的国产的芯片企业，在技术上其实我们过去几年做到了很多过去都不敢想的事儿。像摩尔县城，我们研发的是这个全功能的 GPU， 本身这个芯片的复杂程度就比这个就高于这个人工智能的很多的芯片。那过去五年呢，我们设计了5颗芯片，那我们累计投入的研发的这个资金超过了50个亿。那我们企业的员工有70%以上都是这个研发人员，那我们申请了这个超过2000份的这个专利。所以你像我们在过去这个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做了一个非常有挑战的事情，我们把超过10000张的这种 GPU 连接在一起，做成一个高性能的超大的一个智算的集群，那就像一个超级的科学装置一样。那我们在这个装置上，我们可以来训练万亿参数的大模型，然后我们可以提供给各行各业科研单位来利用人工智能在很多前沿的科技上做探索。所以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软的实力。那软实力方面，其实我们在生态方面，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和企业的这个上下游的合作伙伴，像很多的人工智能的产业的这个大模型的公司，那我们都有非常深度的这个整合。那我们很多现在主流的大模型包括很多的开发工具都已经能够在我们这样的人工智能这个芯片的算力的平台协同的这个历史。那么在以前呢，国产的这个芯片其实不太容易融入到整个这个大的这个协同里面。其实一个主要的原因，它不是个技术原因，它实际上是因为用的人少啊，实际上是因为用的人少。那么但现在我们能看到这个国产的芯片现在整体的情况都在变化。那这个国产芯片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进入各种各样的这个智算中心，进入云的服务的平台，然后有非常多的行业客户，那装机的规模和应用的密度都在这个提升。所以你可以看到像今天这个发改委发言讲的啊，国产的大模型企业在发布的时候甚至在发布之前就跟国产的芯片来做适配。那反过来像我们摩尔县城这种企业，我们每一天的很多的工作也在帮助这些国产的大模型来做这个适配优化，来降低这些模型的运营的这个成本。所以这样的话，国产的整个的 AI 的芯片包括人工智能模型的这种企业其实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一个互动。那这个互动就是说，你这个用的人越多，那他提出的问题就越多，那我们这种企业就可以解决更多的问题，就可以改进产品，产品变得更好，那反过来用的人就更多。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对中国整个人工智能的全链条的产业来讲，我们觉得更重要的是说，其实这种关系它不仅仅是发生在这个人工智能企业和大模型之间，其实人工智能产业链非常长。那这两个主力军的企业之间的互动的这个良性循环，就会外溢到整个产业链。像我们的芯片做得更好，其实我们可以促进这个服务器的产业的改进，那会进而促进整个大型的复杂的智算中心的改进。那智算中心反过来又会要求构建智算中心的这个计算、存储、网络、新能源，包括这个散热各方面链条的改进。像摩尔县城，我们其实你像我们在设计芯片的时候，我们使用的是国产的 EDA 工具，那么我们也和像智谱这样的很多的类似的大模型公司一起来优化和发布新一代的模型。那我们也和上下游的这个产业的服务器厂商，比如像新华三、像这个中兴、像长

0: 长城向这个紫光，我们一起来推出世界领先的这种先进的液冷的这个制算的服务器，甚至我们也会和像宁德时代这样的这个绿色能源的企业来构建面向下一代的基于绿色能源的制算中心。所以我们其实在整个产业里面缺的它不是一个生态循环的这个规模的基础。所以现在随着这个需求真正起来了，我们能看到整个全链条的一个正向的循环已经启动了。所以我们能够期待在中国在未来几年内，就像中国的制造业一样，我们有全球最完善的最长的这个制造业的链条。那在高科技的领域，我们能期待由中国这种这么大的这个市场的需求，这么大的机遇下，我们能促进整个中国在高科技领域一个制造业的链条的一个完善。
1: 那刘老师所访过很多的科技企业，你觉得我们的民营科技企业为我们的中国算力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现在可以提供哪些可推广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
2: 我觉得是一个，首先是就是我们的整个的国家的这个科技创新的政策，然后和这个民营企业的自身的这种落地啊，这样的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套中国特有的这样的一个创新机制啊。那么之前的话呢，这种机制的话呢，其实大家在国外还有包括国内的话呢，有很多专家也是有一种刻板印象啊，就是觉得这个政策驱动和国家驱动的这样的一个创新机制的话呢，更多的有时候效率低下呀、资源错配呀、还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但是现在呢，我是前两天看到一个华尔街日报的这么一个文章，他就认为现在的话呢，这个中国的现在这一套机制它是成功的，尤其的话呢，甚至的话呢，在原创的科技方面的话呢，它也是成功的，它就打破了过去大家形成的这样的一种固有的印象。
1: 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需求爆发，我们的中国芯，也就是国产半导体产业，迎来了一轮新的发展机遇。在今年全国两会上，集成电路产业被明确列为六大新兴支持。

0: 的直抬不起腿，后来听到广播就开始坚持贴敷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刘阿姨说，
1: 听完之后觉得温热感慢慢地渗透到筋骨里，特别的舒服。现在到了阴雨天，有南京同仁堂黑金膏药，再也不怕关节疼痛了。现在出门遛弯买菜都轻松了不少。
0: 如果你或者家里的长辈有关节疼痛的困扰，都可以来试一试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也给长辈们尽尽孝心。而且现在下单啊，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划算。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到手五大盒仅需99块钱。您买两组呢，再给您送一盒，到手11盒，132贴，只要198块钱。随便两三个人的吃饭钱，今天就可以买到两组的黑金膏，能用一两年的时间。4007101909，4007101909，就算皮肤容易敏感的朋友也可以放心贴。您今天下单到手五大盒只要99块钱，到手11大盒只要198块钱，赶快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消费贷款想贴心，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6: 5 4 3 2 1，点火。
7: 23时08分，火箭点火发射。
8: 全程序转弯，全中学生正常。
9: 抛整流罩，
10: 抛整流罩。
11: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7: 25号50时13分，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
12: 中国空间站
13: 永远值得期待。
7: 天宫喜团圆，接下来要完成哪些交接任务？一位航天员要在轨驻留1年，保障做了哪些准备？中国航天逐梦苍穹，未来有哪些新期待？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明。浩瀚苍穹在迎相聚时刻，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和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成功会师，这是我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两个乘组接下来要完成哪些交接任务，有哪些新的看点，一位航天员要在轨驻留一年保障方面都做

0: 了哪些准备？而中国航天逐梦苍穹，未来我们大家有哪些新期待呢？演播室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和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两位。首先我们回顾一下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和乘组顺利进驻天宫完成会师的画面。
1: 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时50分许，航天员黎嘉莹、张志远、朱杨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2: 5 4 3 2 1，点火。
1: 23时08分，火箭点火发射。
3: 右前去转弯，继续转弯，全光学跟踪正常。
4: 抛整流罩，
5: 抛整流罩。
1: 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
6: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25号20时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25号50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按计划，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0: 神舟23号乘组和21号乘组成功会师之后，那么接下来都要做哪些交接工作？而这第8次的太空会师有哪些新的看点？宇光先来给我们做个科普。
7: 这次太空会师以后呢，的确有非常多的非常重要的这个交接的工作要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天宫空间站它是一个100吨级的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轨道复合体啊，那它的日常的运行以及它的科学实验都是非常复杂的，尤其是它的这个可再生式的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系统，以及多种多样的进行科学研究的机会，那他的工作可以说是千头万绪。那只有通过航天员2个不同的乘组进行面对面的交接，才能把这些复杂的头绪理清楚，才是确保他以后日
8: 现出我们国家在这个方面是不断的朝前推进。而且我觉得有很多的这个亮点还是值得关注的。你像我们去看这个人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面，他其实不光是我们讲的这个身体需要去经受极大的这种生理的挑战，他的心理也需要这样一个突破。因为大家是一个社会动物，我们讲人类是社会动物，他其实需要社交，但是他在这样一个密闭的环境下长时间的去生存和工作，其实他的心理挑战也很大。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其实无论是身还是心的挑战都很大，包括这个保障也是要跟进。你像在这个一年的时间，他本人的这样一个消耗，还有他开展工作的各种准备，其实很多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像你刚才讲是一个复杂的复合体，其实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或者说我们讲这种大科学装置怎么进一步发展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些方面其实都是我们讲的把它集中到一个层面去体现出来，包括会衍生出很多这样一种新的科技成果。
0: 那这次我们的航天员第一次要进行这个1年期的在轨驻留啊，在保障方面我们是不是要做得更加充分一些？
7: 是这样的，其实呢，我们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这个周建平总设计师他过去讲过一句话，就是我们中国要在2030年前进行载人登月，但是月球绝对不会是我们中国航天人的终点。未来呢，我们中国人也会远征火星，甚至走向更深远的太空。那你想想，就是人类要去火星的话，那个单次往返它需要的时间就在1年半以上，而且绝大时间呢是在这个轨道上度过的。所以说呢，如果未来说这个无论是哪个国家的航天员要去远征火星，那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是不是能够正常的在太空中长期生活啊？那就是说1年甚至以上的时间呢，就包括微重力产生的这种这个

0: 量的减少，肌肉的流失，心血管系统的弱化，然后呢还有其他的这种刚才马老师提到的这种生理和心理的问题，这些东西都是需要去进行研究的。那过去呢我们的这个经验呢，就是说已经有这个多个批次的航天员进行过半年的太空驻留了，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相当丰富的经验的。但是呢我们从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注意到啊，那么前苏联的季托夫和马纳罗夫在80年代，就上个世纪80年代就进行了人类首次的在轨一年的驻留，而俄罗斯的这个波利亚科夫呢曾经就是说进行过在轨连续437天多的这个驻留，到现在这个记录也没有被打破。所以说从这个必要性的角度来说，以及从充分的性的角度，都是我们中国人该进行这样的一个科学实验研究了，也是为未来我们走向更深远的太空奠定基础。还有另外一个考虑，你知道未来我们中国的空间站是会有短期的访客的，那短期访客如何实现呢？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就是你单为它发射一艘这个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和神舟飞船，那这样的话这个花费就过于巨大了。那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前一个乘组在太空中就是说结束任务以后再多待半年，那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为下一个乘组造访这个空间站呢提供一个短期访问的乘客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说呢这个是在完全不打破或者说不打乱你的正常的每半年的乘组轮换的这个条件下实现了一个短期访问的机会。所以说从经济性的角度来说它是非常好的。那这个其实和我们这个空间站的这个就是包括应急飞船的这个滚动备份也是一样的道理，在不增加过多的这个花费的情况下我们办更大的事情，那么无论是从安全性的角度还是扩展我们的这个研究领域和这个活动范围的角度，这个东西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1: 嗯，没错，从半年到一年，马老刚才说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变化，它是一个跨越式的一个发展。那这对于我们的太空生存能力的构建到底意味着什么样新的探索？
2: 其实就像刚才杨老师谈到的，就是我们要为未来的这种深空探测做好准备，这里包括登月，也包括未来其他的一些行星的探测。所以这种探测其实可能就要持续半年以上甚至一年以上。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其实并不清楚航天员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生什么，所以在这个实验过程中你可以看到很明显，就是我们要为这种深空的探测去积累很多的科研的数据，基于这样一些数据我们去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每多停留一天，他的身心的状况的变化，他对这个环境的适应都可能会有很多的关键的变化。那围绕这些关键变化我们就要去在这个过程中去实时的全方位的去监测发现可能的这样一些变化，包括想到解决方案。就每一次的这个实验虽然成本很高，但是它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你只有通过这一次一次的实验才知道这个人体在太空之中它会有哪些方面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我们有什么应对措施。包括在这过程中你可以看到我们除了这种空间站的常态化的运行以外，还有一些突发事件怎么应对。你像在这个半年可能是过去之后你可能没有发生什么，但如果是一年的时间你可能就会经历过一些这种突发事件。你像之前我们这个空间站还有航天器就遇到一些撞击，因为在这个外太空这个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它不是我们能想象的，那里有很多这种碎片或者小颗粒，它可能就撞击到，就撞了一下大家觉得可能很小的一个颗粒，但实际上它的这种冲击力非常强，对这个人的影响，对整个的航天器空间站的影响都非常大。所以我们其实也在应对这样一些突发事件，考虑怎么样去在这种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去进行解决，包括进一步的去拓展这种国际合作。
1: 嗯，对，说到科学实验，我们看到这一次随神舟23号乘组上行的有一批特殊的水稻种子，我国将探索在空间站连续培育两代水稻。那这次带去的种子究竟有什么样的特点？为什么要连续培育两代呢？
3: 水稻上太空不是第一次了，早在2022年问天实验舱携带的水稻种子就已经实现了在太空发芽生长结籽的完整生命周期，收获了第一代太空水稻种子。此次科研团队将任务再度升级，将首次完成水稻天上生、天上长、天上再生，在轨开展连续两代水稻培育。
4: 上一次我们的种子是地面生产的，等于说它那个在母体里面，它就是在正常种植情况下生产的，它那个胚胎什么的地面就都长好了。然后它的下一代，它是在太空当中生产的种子，它可能相对来讲，它就方向都更差一些，比它上一代弱一些还是怎么样，这个不知道就来看。
3: 为全方位比对太空环境对水稻生长的影响，本次实验特意搭载了两类不同的水稻种子进行对照实验。第一类是地面原生种子，这是首次上太空的纯新手。第二类是太空后裔种子，这批种子的祖辈就是问天实验舱太空的水稻种子。
4: 对，水稻有记忆的话，也可能就是他以前他祖先上过天了，他再上天的时候

0: 也可能就适应性比那个更好一点。计划是这样，就是有两个试验单元，让它顺利的接上种子，然后再用种子在新的那个培养单元里面进行种植，种植之后产生第二代。还有两个单元成熟了之后把它割了以后，就用这个根来繁殖第二代。
1: 据介绍，整个水稻实验将持续长达8个月，横跨两个航天员乘组，实现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连续2代培育。
2: 这次神舟23号飞船一共搭载9项核心科学实验，那么这些科学实验的新意都体现在哪里？未来又会对我们的经济生活带来什么样的赋能？余光，
3: 首先一点啊，就是水稻实验，我强调一点，我们中国在这个方面是世界领先的。其实呢，这个空间的植物或者说是这方面的实验呢，比如说拟南芥呀，还有就是说其他动物领域的，比如说线虫啊、小黑鼠啊，这都属于标准的样本。但是呢，这个由这个水稻由种子长成蜘蛛，再结出种子，这个实验是我们第一次由之前的神舟任务完成的啊。但是呢，这次我们又不一样了啊。那么这次呢，是由种子到种子，然后再到种子，那这个其实有多重的这个科学意义的价值。首先一点，太空的育种或者说太空的农业本身就是一个直接造福或者说回馈我们整个的这个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产业，那就是太空育种本身它就有很高的这个意义和价值。而这个你知道这种基因啊，或者说是这个受空间辐射影响以后的这个性状的改变啊，它有可能是需要多代才能够表现出来的。那这样的话呢，进行多代的这个迭代的这个实验呢，本身就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我们未来中国人呢，比如说要建设月球基地，建设月球基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节约成本，节约成本的一个很重要的技术就是资源的原位利用。那你在月球基地种植水稻啊，那就是说供航天员的使用，就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少运输的这个成本压力，那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在月球上种水稻同样呢会受到空间辐射和其他的这个因素的影响，那你种的水稻它随着代际的这个演化，会不会因为这个辐射的影响它就会出现退化和其他的性状呢？而它反过来说，那你受辐射影响以后，你这个种子经过变异，它的这个基因好的基因会不会保留下来，更适合这个空间这个环境呢？所以这个都是需要去通过实验来去验证和回答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无论是我们的这个经济价值，或者说我们直接的这个服务于国民经济的这个目的，以及未来我们走向更深远的太空，通过这种这个资源的原位利用来降低我们的这个月球未来永久性有人驻留的月球基地的成本，那从多个方面来说呢，进行这个水稻的试验那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了，本身呢它的挑战也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因为问天实验舱呢里面有这个专门的生物学的这个科学试验的机会，但是它的空间有限。而你的这个试验呢，因为这个要进行比较，要有多个不同的样本，那包括有的是我们从这个上一代的这个太空水稻拿过来的这个蜘蛛，还有的就是新的，就是没有经历过太空环境的这样的这个水稻的这个种子，那就是说它们之间进行对比，以及你这个第一代培育完了以后再下一代的这个对比，所以中间很多的不确定情况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这乘组跨越8个月的时间，跨越2个乘组的时间，如何能够很好的完成这项实验，确实呢是非常大的挑战。
2: 那从学者的角度，马老师怎么看这样的航天实验和科研成果对相关产业链的延伸和带动？

0: 有没有过这种时候，明明没干什么重活，脖子就僵得不敢转，或是阴雨天还没到，老腰就先开始发沉，又或是周末帮忙带了半天小孩子，腿上的酸胀感连着两天都缓不过来。我自己用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药贴也好几年了，每次贴上去不一会儿就会有股温温的感觉慢慢的散开，紧绷的地方好像被轻轻揉开了似的，整个人都松快不少。它就是靠着里面那些温和的草本植萃，慢慢的帮你舒缓放松。所以这几年啊，家里的老人、孩子爸，包括我自己，谁哪里不舒服了，都习惯的随手贴一贴，就当是给身体做个日常的轻护理。尤其是活动时期入手，一贴才1块多钱，贴10个位置也才10几块钱。您没有听错啊，活动价格99块钱一组，到手5盒，一共60贴，买2组。再多送1盒，收到的都是新日期，保质期到2029年。囤2组，再多送1盒，12贴，全家够用好久了。订购热线是4007101909，4007101909。有第一次购买的朋友提出疑问，怎么这么小？那这期节目啊，就特意告诉大家2个原因。第一，无论哪里疼，关节或者筋膜都是由点到面散发的，所以您只需要贴到点上即可，需要几个贴几个，主打不浪费。第二，美观，如果一个膏药贴巴掌那么大，贴在膝盖上面鼓鼓的，穿衣服都不方便，建议您每次贴敷部位不要超过6个小时。99块钱带走5盒，总计是60贴的活动，您一定要参与哦。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江宁的祝阿姨是老客户了，听节目到了新日期的，订购2组11盒。白下路林女士订购1组5盒。一到阴雨天啊，就说不出的难受，准备试试看。栖霞的高先生订购2组11盒，好几年了，一直在用，一年买一次，全家一起用。尤其是到了梅雨季节，和老伴儿啊，每天都要贴，经济实惠，很满意。没错，参加活动这一贴也就1块多钱，买一次2组，用一年也就198，还不够小孩子吃一顿洋快餐呢。节目马上就结束了，您可以继续拨打电话来进行订购，接通之后请耐心等待025开头的固定电话的回拨，4007101909，4007101909，免费送货上门，满意再付款。
1: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

0: 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中午12点，
2: 江苏。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

0: 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南京小麦在线测产试验落地开展，有多款智慧测产新技术田间比武，科技感满满。淮扬第一名蔬淮安蒲菜进入到集中上市期了。今天的赢在乡村为您介绍来自徐州贾汪区潘安湖街道大无花卉市场的一位90后的创业者，叫姚杰。他呢是从事盆景直播多年，不仅实现了自身产业稳步壮大，还以流量来赋能周边的一些商户啊，通过盆景来带动农民共同致富增收。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眼下呢是我省小麦迎来了集中收获期了。那么6月3号，在南京浦口区的高标准麦田里，一场多技术同台比拼的小麦在线测产试验落地开展。从传统人工实地取样，到机载智能设备实时计量，卫星无人机遥感勘测，多款智慧测产新技术在田间比武，以科技来提速粮食产量摸排，夯实粮食安全数据的底座。我们来听一听，他们是如何来进行小麦测产的呢？
2: 在浦口区南京福联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试验田里，记者看到加装了不同在线测产系统的联合收割机驶过麦田，不到10分钟，一块2亩试验田的产量数据就能被系统准确记录。而在一旁的对照区域，国家统计局江苏调查总队的工作人员采用梅花法，通过抽样、收割、脱粒、测水砸等环节进行传统的实割实测。
3: 在现场进行呢，就是我们的小麦实割实测啊，这是我们小麦测产最科学也是公认的一种方法，但是呢，这种方法呢，工作量比较大，比较辛苦。今天呢，我们组织了几种采用不同的技术路线的机型，然后想呢做一个对比，给我们的小麦测产提供一种新的思路、新的方法。
2: 梅花法是国家统计系统用于粮食产量调查的标准方法，耗时较长，劳动强度高。本次试验集中验证容积称重式、光电式、质量流量式三大机载在线测产技术，搭配无人机与卫星遥测测产方案，可实现远程、大范围、智慧收获、动态感知、实时测产等一体化，全程精准高效，省时省力。
4: 通过我们不同的感应的方式，可以实时的知道我们这个收获时的一个质量，准确率能达到95%以上。我们收割机收获这个重量呢，可以产生一个重量分布的一个处方图，也就反映田间我们哪一块部分收得多，哪一块部分产得少。这样来说，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处方图，就可以知道后续我们变量施肥、变量播种或者变量施药这样一个作业，就可以为我们后续的精准农业或者智能农业打下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
2: 本次活动是对小麦收获在线测产技术的集中展示和验证。南京市依托省智慧大田关键技术集成与区域性应用推广项目，积极探索构建实时感知、智慧决策、变量控制的农作物智慧管理技术体系，通过加强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协作，持续推动智能收获技术迭代升级，助力农业生产向更智能、更高效的方向迈进。
0: 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啊，就是我们在麦子收获的时候啊，我们都会呢要到一些高标准农田里来进行这样一个测产，来通过测产来知道，今年的这个品种啊，这个今年的产量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过去呢，测产都是数叫千粒重。就是把这个麦子的粒子数1000粒，然后来称它的重量，以此来估算整个田的面积大概产量是多少。那么多少年来都是这么做的，这么做准不准呢？大概是比较准的，不是那么的精确。而现在通过智慧测产，通过一些那无人机遥感勘测，通过这个机械智能设备来进行实时计量等等这样的一些手段，肯定是比过去的只算千粒重那样会 就数粒子那种会更精准一些啊。这样的话对我们的整个田的这个产量啊也做到这个数字更精准，也是为我们未来的啊这个粮食生产来做好这样的一些数据的储备。那么眼下正值夏季时令瓜果采摘的最佳时期，随着最近气温呢稳步攀升，也是瓜果极具糖分提升口感的好时机。最近扬州台记者走进了扬州市广陵区沙头镇人民滩村实地去探访，探访什么呢？一说到沙头镇你会想到什么？这边的西瓜熟了是不是？沙头镇的西瓜非常有名，除了瓜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水果，比如说桑葚啊樱桃啊也都熟了。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扬州台记者徐浩和严柳一起呢到这里的现场去看一看瓜果的一些成熟情况。
5: 要趁早晚凉，因为今天温度比较高嘛，你中午的话棚子里面温度太高也不好进去。
6: 上午九点，阳光已出现毒辣。记者跟随着农场主陈斌走进8424西瓜大棚，棚里密闭不透风，热气裹着瓜香的清香扑面而来。走完短短的50米长首个大棚，我们的衣衫已经被汗水浸透。可是面对这份高温煎熬，陈斌又盼着天气更热，阳光更足。他一边翻看瓜藤，一边告诉我，高温天是西瓜的甜蜜期，不仅瓜甜，销量也高。
5: 高温天的话温度一高，它阳光一足，对我们西瓜就一甜，口感就一好。西瓜就是在田头批发价大概在2.5块左右吧，市场上价格在4块左右。
6: 62岁的陈斌在广陵区沙头镇开办的农场和采摘垂钓园已经20年，他和家人每天都要巡查200多亩的大棚与果林。高温天在大棚和密林里劳作如同置身蒸房，一趟下来浑身湿透是常事儿。记者又跟着陈斌走进樱桃桑葚采摘园，虽然林内密不透风，却没有阻挡市民游客的采摘热情。正在采摘樱桃的贵州游客徐先生说，和家人来扬州旅游时刷到了农场的直播，特地来体验一下扬州的乡村游。
7: 看见他的直播嘛，看见这个樱桃挺好的，这个樱桃口感可以，很甜的，就是甜嘛，好吃。
6: 扬州市民陈先生
8: 主要是出来玩一下，三万它个头比较大一点的吧，口感比较好。还有一个呢，它比较新鲜，采那个红一点吧，就是又酸又甜，那个应该最好吃的。
6: 同样的烈日高温对人是身心的考验，对瓜果却成了生长的养分。陈明介绍，这段时间也是樱桃和水果桑葚的成熟期，光照越足，樱桃的风味越浓，桑葚的个头越饱满。为了方便市民游客体验采摘乐趣，他这段时间每天还要和家人趁着早晚凉爽修剪枝丫，在方便市民采摘的同时，也能够让果子吸收到更加充足的阳光。
5: 樱桃桑葚呢，就是不怕天气热，天气越热阳光照射比较好，甜度高，天越热桑葚越好吃，所以说我们樱桃呢特别好吃，现在晚熟的品种特别好吃。
6: 这份烈日下的坚守也换来了满满的人气。当天陈斌的红樱桃农场迎来了上100位市民和游客，还在直播间卖出了近20000元的成交额。作为扬州菜篮子核心区，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近年来人民滩村立足农耕资源，打造特色农温旅场景。该村将20亩玉米田改造成扬州唯一的玉米迷宫，植入原创户外剧本杀时光信件，把知性文化融入游玩体验，让游客感受乡村历史底蕴。同时利用种植空窗期的蔬菜大棚，打造大棚小作互动乐园，推出多样亲子农事体验项目，让城市家庭近距离感受农耕乐趣。人民滩村工作人员冯岩
9: 依托我们村里的一些采摘资源，吸引了更多的城区市民朋友走进我们的乡村，体验我们的乡村文化，把我们人民滩丰富的瓜果蔬菜带给扬州市民，欢迎广大市民到现场进行品尝。
0: 欢迎广大市民到现场进行品尝。好，那么刚才给您介绍到的是扬州这边的一些瓜果成熟了啊，农场主叫陈斌啊，这里呢有西瓜82次西瓜，还樱桃桑葚啊，都成熟了。其中说到上午9点阳光已经开始毒辣了，所以呢要采摘的话咱们得早点去，要么赶早要么赶晚，这样的话呢都能够在相对比较舒适的环境当中来尝到最最甜美的水果。初夏时节呢，瓜果飘香，我们再来到兴化。兴化是陈堡镇唐庄村啊，深挖本地传统种植优势，那么依托现代农业技术赋能，做大做强特色番茄，有效壮大了集体经济，带动村民稳收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蓬勃活力。好，这里的番茄到底怎么样呢？
10: 初夏时节，瓜果飘香。兴化市陈堡镇唐庄村深挖本土传统种植优势，依托现代农业技术赋能，做大做强特色番茄产业，有效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稳收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蓬勃活力。
11: 我现在是在兴化市陈堡镇唐庄村的精品果蔬基地，眼下呢正值番茄成熟上市的这个黄金期，在这里呢每天6点工人们就已经准时到岗了，为了抢抓晨间微凉的这个采摘时段，确保清晨采摘当天配送，让优质的果蔬从田间地头新鲜直达千家万户的餐桌。
12: 唐庄村精品果蔬基地番茄种植面积约50亩，种有草莓番茄、粉精灵、锦采等多个品种，其中草莓番茄日采摘量稳定在2000斤以上。
13: 我们每个果子差不多是在2两左右，误差差不多不超过0.2、0.3这样。
14: 像我们每天挑拣的这个时长要挑多久啊？
13: 我们一般是从早上6点半就开始挑，然后基本上一天下来要到5点半左右。
12: 采摘好的番茄经过挑选、质检、打包，被快速发往周边的商超和水果店，保证从枝头到餐桌不超过6小时。
15: 昨天我买过了，但是今天我又来买了，因为这我感觉口感很好，我喜欢生吃，吃起来跟水果是一样的口感。
16: 可以有底气地跟顾客说，把品质最新鲜的，而且最有性价比的这批商品推荐给我们当地的顾客。
12: 草莓番茄有着铁皮柿子、绿顶番茄等昵称，凭借绝佳的酸甜比和浓郁的小时候的味道，成为口感番茄品种中的宠儿。数据显示，2026年草莓番茄在抖音电商的订单量同比增长 86%， 成为最受消费者喜爱的6大番茄品类中订单增速最猛的品种。借助网络直播风口，唐庄村联动本地自媒体运营团队，通过多种线上形式展示产品优势，推动鲜果热销。
17: 我们目前一天正常直播是2场，上午一场，下午一场，有的时候晚上我们还会加播一场，这个就是发往全国各地的，最远的在广西都有。正常直播1个小时能出个1-2百单。
12: 预计今年唐庄草莓番茄总产量可达20万斤，到8月中下旬将全部成熟售完，能够带动20多名本地农户增收50多万元。小小的草莓番茄已经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幸福果。
0: 好，草莓番茄，眼下正是番茄上市的时候啊，这个草莓番茄你吃过没有呢？有人说这草莓番茄它是不是草莓跟番茄杂交的？这能杂交吗？你想多了啊。这个呢是东北老牌特色的鲜食番茄啊，它的原产地呢是大连普兰店。有时候我们在网上会看到有销售的，它不叫草莓番茄，叫什么呢？叫铁皮柿子。你买过没有？它跟草莓番茄是同样的啊。还有人叫它绿定番茄，这个定就是月字旁加上一个肯定的定。屁股的意思，就说这个番茄的屁股是绿色的。那这样的一个又红又绿的番茄，它的口感特别的好，它的果肉的籽瓤是青绿色的，而且果子呢带有那种淡淡的草莓香气，所以呢很多人称它为草莓番茄。那么这个番茄呢生吃特别好吃，因为它的这个番茄的香气特别的浓郁，它的维 C 还有钙远超于普通番茄，所以呢，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不妨可以到网上搜一搜啊，有没有草莓番茄卖，买来尝一尝吧。 好，说到这个中国型的草莓番茄，接下来为您介绍到的是小果型的番茄。最近呢，南京市江北新区乔林街道周银村的大棚小番茄迎来了丰收。村里呢依托村办企业叫庆浦营坊做精特色种植，拓宽销售渠道，一枚小小的番茄又成为集体和村民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了。
18: 靠着临江好生态，周营村把目光瞄准大棚果蔬种植，建立起23亩温室大棚，采用瓜果和叶菜轮作模式，主打小番茄、黄瓜、甜瓜等时令蔬果，直供机关食堂、商超市场，还做社区团购和地头采摘，销路又稳又宽。
19: 我们的农产品也是与南京市这个产业研究院还有各个高校的这个蔬菜研究所有一些合作，对我们的这个品质呢每一年都有一定的提升。
20: 小番茄有小型跟中果两类，小型呢是叫青霞66，也是在去年我们获得了这个南京市最好吃番茄大赛的这个金奖。我们今年呢也是这个大范围的一个进行种植，今年我们小番茄跟黄瓜包括一些农产品的种植的这个产量是有大幅提升，产值大概增加10%左右，那总产量呢也是大概有12万斤左右，到销售结束的话也是大概总体能增收10%。
18: 大棚果蔬产业落地后，也给当地村民带来不少就近干活的岗位，从日常管护到田间采收，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务工挣钱，稳稳撑起家庭收入。
19: 目前我们整个基地带动的这个村民务工固定的呢有40余名，临时务工呢有70余名，
21: 给我们提供了就业的机会，然后增加了我们收入，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好照顾我们的家人，然后以前我们是住在这个地方，现在也在这个地方工作。
18: 此外，周营村还依托庆浦营坊品牌发展生态研学，盘活闲置场馆，串联文旅资源，做起农文旅融合新业态。
0: 近年来呢，盐城市各地不断盘活农业资源，巧用现代农业技术来升级特色种植业态，将农事生产与休闲观光有机结合，拉长了产业链，也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道，以产业新样貌为乡村振兴积蓄强劲力量。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到盐城看一看这里的特色种植业是如何来跟文旅把它有效结合在一起的。
22: 走进盐都台状元李庄村蓝田梅园，连片标准化冷棚内生机盎然，一簇簇红紫相间的蓝莓挂满枝头，格外诱人。据悉，当地采用冷暖棚错峰栽培模式，配套全自动温控系统、水肥一体化智能灌溉设备，打破了传统蓝莓种植的时节局限，不仅稳定了鲜果产能与市场优势，还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为乡村振兴持续赋能。
23: 我们冷棚里有优瑞卡、L11F6 等优质品种，主要我们通过这个 APP 智能监控进行监控蓝莓大棚内的湿度、光照、温度等数据，如果数据发现异常，可以及时到中控台进行调整，保证我们的所有蓝莓都处于最佳状态。
22: 小小蓝莓凝聚起乡村产业新动能，近年来蓝田梅园盘活李庄村内闲置联动薄膜温室资源，引进优质机制蓝莓，依托智能设备精准调控水肥与环境，实现稳产高产。
24: 以前我在外地打工，照顾不了家里，现在在家里门口蓝莓园上班，每年能挣个2-3万，还真能照顾家里，真是太好了。
25: 继续做大做强蓝莓产业，打响李庄蓝莓品牌，推动蓝莓产业与文化旅游、电商深度融合，让这颗小小的蓝莓成为带动乡村全面振兴的致富果，让村民们的生活像蓝莓一样甜甜蜜蜜。
22: 眼下，滨海县东坎街道兴庄村青莲果树家庭农场种植的樱桃成熟上市，农场内翠绿的樱桃树枝繁叶茂，果形饱满圆润，口感清甜爽口。今年以来，滨海县东坎街道兴庄村青莲果树家庭农场全面推行生态绿色种植模式，培育出的樱桃挂果率高，果味纯，甜度足，上市后供不应求。下一步，青莲果树家庭计划不断优化种植管理技术，提升果品品质，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深挖农旅融合发展潜力，带动更多村民共同致富。
26: 我们园区种植的樱桃全程采用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坚持科学 管理，自然成熟，不使用催熟药剂，品种优良，果实甜度高，果肉厚实。
22: 在滨海县农旅都市采摘园，智能温室大棚内果香四溢，悬挂式栽培架整齐排布。相较于传统露天种植，农旅都市采摘园引进悬挂式种植与智能温控系统，不仅让草莓生长环境更稳定，还打造出草莓瀑布、草莓天空等特色景观，每亩效益能达到过去的三倍，既提升了产量，又有效带动农户增收，推动农旅融合发展。
1: 园区鸡犬、红鱼、一米一号等九个优质品种，全程绿色管控，蚊蚁防虫，蜜蜂授粉，产出的草莓干。

0: 环境卫生、口感香甜，果汁机材质实用。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3: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啊！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人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力量，在江苏有一大批身怀绝技的匠人。扎根乡野，扛起带领技艺传承、带强特色产业、带动群众致富的重任。即日起，我们江苏广播呢开设苏乡土韵大能手专栏，寻访这些田秀才，来挖掘他们手艺创新、兴业富民的鲜活事迹，激发广大乡土人才创新创业动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同走进中国苏绣艺术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绣代表性

0: 绣的，
1: 因为我们绣花的时候，花瓣越在里面的，我们越要先做，然后一层一层的花瓣压上去。
2: 在苏州实验中学的体验班课堂，姚慧芬正在为高一学生讲授苏绣课程。25名零基础学生自愿报名，认真学习穿针、走线、排布等基础技艺。姚慧芬认为，苏绣传承始于普及，只有让更多青少年认识、喜爱苏绣，才能为古老手艺留住未来。学校苏绣体验课每学期一开放便迅速爆满，繁重课业之余，静心刺绣成为学生舒缓压力的独特方式。孩子们的热爱让姚慧芬更加坚定深耕校园美育、播种非遗种子的初心。深耕苏绣数十年，姚慧芬亲历行业兴衰，对人才断层深感忧虑。曾经的苏州镇湖苏绣产业兴盛，全镇8000绣娘飞针走线，如今坚守一线的仅剩2-3千人，队伍老龄化严重，青年人才不愿学、留不住，成为最大瓶颈。姚慧芬：
3: 20年前评上国家级传承人的时候，特别特别焦虑，因为我了解这个行业，我们的年轻人现在学越来越少，传统手工呢培养的呢这个过程很漫长，跟着师傅我说要学3年，然后师傅还要带你3年，你还要跟着师傅做3年，那出作品其实还是要看他本人的一实物性。
2: 学艺周期长，成才门槛高，短期收益低，是苏绣传承人青黄不接的核心原因。为破解困局，姚慧芬构建了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创办的勤芬绣庄常年免费收徒，倾囊相授，常态化进驻中小学开设非遗体验课，深耕苏州工艺美院传承人研修班，远赴新疆、青海、云南、内蒙古等地开展非遗交流。在勤芬绣庄，记者遇到了姚慧芬半年前刚收的徒弟，南京大学艺术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于希瑞。他根据自己的喜好，把一幅宋代工笔花鸟画的白色背景改成了蓝色，并融入了浮世绘的红色。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母亲是虎头鞋非遗传承人，所以从小就对传统手工艺有着浓厚的兴趣。
4: 真正有一点上手的时候再去看，其实它的可能性还是有非常多的，其实不仅仅是传统的那种花鸟题材的，它也可以做很多这种当代的尝试和创新。
2: 于希瑞的创意体现了姚慧芬带徒的原则，不限定题材，让学生自己选，这样的初衷在姚慧芬刺绣艺术馆也有迹可循。他的作品远看就像一幅幅摄影水墨人物素描作品，这样令人耳目一新的风格背后是其首创的剪针绣技法，探索传统苏绣与当代艺术融合。2017年，他与妹妹姚慧琴及团队的作品入选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实现了苏绣进入世界顶级艺术展览的突破。姚慧芬：
3: 这个系列作品呢，当时威尼斯双年展展出之后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就完全说这个是苏绣吗？这个是绣出来的吗？然后就是有很多的艺术家，他们都觉得好像完全打破了就是他们原来对传统苏绣的一个认知。因为我始终认为就是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审美，所以我们不断的创新也是为了就是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传统跟当代的结合，其实呈现出来的作品呢非常的有那个张力，比较容易打动人。
2: 作为苏州市人大代表，姚慧芬也持续为非遗匠人发声，他借鉴外地非遗扶持经验，多次提交议案，建议设立青年学徒薪资补贴、大师带徒专项经费，降低绣坊带徒成本，构建可持续的传艺机制。让他欣慰的是，近年来政府越来越重视乡土人才的发展，依托江苏省乡土人才三代培养体系，青年匠人拥有了从新秀、能手到名人的晋升路径，职业发展不再受限。与此同时，乡土人才创新创业大赛的常态化举办，为年轻匠人搭建起展示技艺、比拼风采的优质平台，让优秀人才得以快速脱颖而出。姚慧芬：
3: 其实我是觉得做这些工作，我是在传播一颗苏绣的种子，我在等着他们，我是慢慢的来发芽生长、开花结果。可我是非常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大学生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刺绣的队伍当中来，因为只有年轻人的加入，才能让我们这种

0: 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毛利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2: 好，听众朋友，我们在吃午饭的时候啊，也希望大家呢吃饭开心啊，开开心心吃饭才能够吃得舒心。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今天呢是芒种节气，在我们的听众群当中，我也抛出了话题，问问大家，你知道芒种什么意思吗？其实我在节目一开始我就告诉大家答案了。那不少朋友呢也都发来了信息啊，很多朋友都知道啊。比如说我们来看看咱们听众朋友发来的信息啊。贺宇白在思考说，芒种就是收割带芒的麦，种植带芒的稻。哇，你这个总结的特别的精准，说这个节气很重要，过了这个时节就一无所获了。对，所以农业它就是要看农时的，该什么时候就做什么时候的事儿，过了这个时候你再去做，使多少劲儿都没用了。再来看到圣贤之人说，在东北过了芒种是不可强种的，在哪儿都一样啊。过了芒种你强种，种了也没用。他说在山东芒种三日见麦茬，芒种三日见麦茬，哦，就是水稻种下去三天，麦子就肯定要把它收掉了，是这意思吗？还有一位尾数是1090的朋友说，我来了加群。好，加群，我的群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欢迎大家来加我的群号。今天来呢，宿迁市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他们将建设四好农村路作为改善民生、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通过高标准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水平管理，宿迁呢不仅打通了乡村出行的最后一公里，更是将一条条农村公路转化为带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致富路和幸福路，为乡村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我们来看看宿迁的乡村公路修得

0: 样呢？
1: 在宿城区中城县建管氧一体化工程项目施工现场，摊铺机匀速前行，压路机反复碾压，沥青混合料被均匀铺开，密实平整的路面让这条乡村道路初具雏形。
2: 六月底完成8公里到9公里的通车，然后中间大概剩个10公里，然后再预计在7、8月份整个沥青摊铺完成。
1: 中城县项目贯穿宿城区中阳镇、图园镇、陈集镇，全长超18公里，总投资7480万元。为抢抓工期、保质提速，项目方优化人力机械配置，多点分段开工。
2: 施工班组上了2个，大概有50多号工人，然后压路机、洗刨机、挖机之类的大概有20多台。我们现在就是进行分段施工，保证就是说在9月底完成通车。
1: 道路通，民心畅。看着这条曾经坑洼不平的道路即将迎来大变样，附近的村民充满了期待。
3: 以前的路是坑坑洼，对老百姓出行都非常不方便，现在路修好了，对老百姓非常有利，我们非常期待这个。
1: 不仅是路面改造的外在提质，宿迁的农路变革更注重智慧赋能的内在升级。在宿城区杨曹县建管氧一体化工程项目建设现场，土方开挖有序推进，数字化建设同步规划，一条智慧农路即将投用。
4: 首先呢，我们这条路建成以后呢，一个是要这个保质保量，达到这个3级农路的一个这个建设标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大车会车的一个提醒，接入我们那个交警的这个管理系统，这块可以做到一个实时的这个预警。
1: 作为全省唯一试点，宿迁以改革破题，以创新提质，聚焦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养护、运营全链条，出台专项改革实施方案，创新推行2年建设期质量管控加8年运营期管养维护一体化模式，以10年长效管养长约倒逼工程质量提升。这一模式彻底打破传统农路建管养相互割裂、权责分散的问题，从根本上解决重建设轻管养的行业顽疾。按照规划，今年我市将完成151公里一体化改革试点项目，到年底全面建成管养高效、畅通安全、创新示范的农村公路建管养一体化发展体系。一条条畅安舒美的农村公路正成为宿迁乡村全面振兴最坚实的交通保障。
0: 眼下的蒲菜进入到采收旺季了，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吃过蒲菜呢？它被称为是淮安第一名蔬啊，就是淮安啊最有名的这个蔬菜叫蒲菜，今年长势喜人，品质上乘，价格呢也比较稳定，产品畅销全国各地，成为当地特色增收致富的产业。好，我们来了解一下蒲菜吧。
5: 初夏时节，在淮安石塘镇万亩蒲菜推广示范基地，连片蒲塘绿意盎然，长势喜人。采蒲工人身着防水衣，踏入齐腰深的蒲丛，将粗壮鲜嫩的蒲茎连根拔出，并在水中完成捆扎，整套动作娴熟利落，一派繁忙景象。
6: 这时候蒲菜是每年这时候最嫩、最脆、最爽口的时候，我们每天早上6点钟开始采蒲菜，每天大概采1500斤左右。
5: 蒲菜食用部分为地下匍匐茎的幼嫩新生茎，俗称蒲芽、蒲笋，兼具嫩、脆、清、香的特点，富含维生素、微量元素与膳食纤维，素有水中人参的美誉。今年地产毛菜批发价稳定在4到6元每斤，精品
7: 比它是不闹腾。
8: 哎呦，别说了，我这口水都快下来了，快讲讲啊，是怎么个买法。
7: 这五黑粉、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你去超市单买哪样都不便宜，人家还得给你洗干净、烘焙好，磨成粉，装成罐。所以今天呢，咱们通过节目热线400710-2802，5罐199块钱，一罐合下来快40块钱。
8: 40块一罐，说实话啊，真材实料摆在那儿不算贵。你要是想先尝尝呢，买个5罐的是合适的。那一个多月的量嘛，每天早上喝一碗，试试这个味儿对不对你的胃口。热线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7: 对，但是你要是喝好了，想长期喝，或者是家里老两口一起喝呢，5罐可能个把月就喝完了，又得再买。所以呢，我这还有一个更划算的买法。
8: 更划算的买法，那你快说说。
7: 厂家呢跟我说了一个事儿哈，你买1罐2罐，他都给你单独打一个包啊，装小盒叫快递，一份快。

0: 快递就是一份钱，但你如果一次买的多，比如说正好装满一箱，快递还是一次，打包还是一次，但省掉了拆箱分装的功夫，人工费也省下来了。
1: 那么省下来的这些钱呢？
0: 厂家也说了，全让给咱们听众啊，所以他们专门定制了一整箱的一个价12块，那么刚好呢，装满一箱，快递一份，打包一次，成本压到最低，一整箱12罐呢，只要238块钱。
1: 你等等，我捋捋啊，12罐。238块、一罐呢是19.8块，比买5罐呢要便宜了快1半啊。所以说各位听友啊，您想尝尝买5罐199块钱，1罐40合适。喝好了呢，想长期喝，买12罐呢是238块钱哈、1罐呢是不到20，更划算哈、热线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0: 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呢，有时候被儿女说嘴刁，什么都不爱吃，其实这都是偏见，不是他们不爱吃，
1: 那是什么？
0: 是他们这一辈人年轻的时候吃的都是纯粮食，芝麻就是芝麻味儿，核桃就是核桃味儿，舌头是记着那个味儿的。有些东西啊，年轻人啊吃着觉得还行，但叔叔阿姨一尝就知道不对，不是他们挑，是他们吃得出来好赖。所以这个五黑粉的配料就那么几样：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没有了。你让叔叔阿姨拿回家冲一碗，他一闻那个味道就知道了，就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不是香精兑的，是粮食炒熟了磨成粉的本香。
1: 对，说到底就一句话，好东西呢要干干净净。所以我相信啊，识货的听友今天的这个活动是不会错过的。5罐199，喝着好想囤货，12罐啊是238，1罐呢不到20，货到付款送到家呢，您先开箱看一看啊，1罐1罐的数数，拧开呢闻一闻，满意再给钱，不满意的话呢直接退，一分钱不花。活动就这一批，打完恢复原价。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早上起来烧壶水冲一碗，那个芝麻核桃的香味飘出来啊，满屋子都是粮食香，您一尝就知道。400710-2802，400710-2802。
0: 而且呢，这个12罐的这个量我觉得特别好啊，您自己留几罐放在厨房，每天早上雷打不动冲一碗，然后再拿2罐放在客厅，下午没事的时候冲一杯当点心。如果儿女周末回来看您啊，您也给他们冲一碗尝一尝，一个人啊捧一个碗，热热乎乎的，那个味道里就是家的感觉。
1: 我上一次还听一个听众说呢，他买了12罐，自己留了8罐啊，给儿子家送了4罐。他说年轻人早上赶着上班嘛，哪有时间好好吃早饭，这个五黑粉呢开水一冲，比他们嚼面包啊啃面包强太多了。他就说这4罐不是东西，而是当妈妈的一份心意。
0: 太对了，咱们这个岁数呢，其实你想给儿女买东西，他们有时候呢还嫌我们乱花钱，但送这个五黑粉他们绝对不会嫌弃，因为这真的是好东西，是他们需要的。
1: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聊这个五黑粉啊，我是真心觉得有些好东西就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让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叔叔阿姨们对吧，早上呢都能够喝上一碗热热乎乎的粉，然后呢不用再一个人凑合着啃饼干吃。
0: 对，其实我跟大伙说了这个五黑粉冲泡的一个小技巧哈，开水倒进去之后呢，你不要一次性倒太多，先倒一点，把那个粉啊搅成糊状，然后再慢慢加开水，一边加一边搅，这样冲出来的粉呢没有疙瘩，特别顺滑。
1: 还有呢，您要是觉得说原味呢是有点淡的，就可以加一点蜂蜜。喜欢喝牛奶的可以用热牛奶来冲，那个味道啊，其实家里的孙子孙女闻到了之后呢，保准也要来一碗的。
0: 对，这个粉的口味呢老人小孩都喜欢，因为它就是粮食本身的那个味道，不甜不腻，谁都接受得了。
1: 好啦，说了这么多，节目也快结束了啊，最后呢再跟各位听友呢说一句，想要尝一尝买5罐199块，想要囤货呢买12罐啊238块，1罐呢是不到20，货到付款送到家，您先开箱，一罐罐数，你开闻一闻，满意再给钱，不满意呢是直接退的啊，一分钱都不会花。活动就这一批，打完恢复原价。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0: 现在是下午14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钢铁驼队纵横千里，中欧班
3: 呢有古代的丝绸之路，现在把中欧班列呢这个形容成这个钢铁驼队啊，实际上既有是向古代这个丝绸之路致敬的意思，同时呢也是表现它是一种全新的物流方式，这样一种多式联运的方式呢，它是从零开始的，所以我们说从这个2011年开始起步，到2013年的时候只有这个几百列，那么到现在呢达到这样一个数字呢，实际上是开拓了一个新的这个应该说是新的市场，新的这样一种物流方式。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它整体上就形成了一种多国的系统性集成创新，这种创新呢它是跨越的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国度，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不同的司法管辖区，正是因为这种系统集成创新，使得大家能够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打造出了这样一种能够持续运营的这样一种中欧班列，并且呢，现在许多的这个中欧班列它是全时刻表运行的，也就是说到哪一站在什么时间可以装货，然后能运到哪里，什么时候可以收货，这些东西呢都是可控、可预期、可复制，而且是可执行的。那么这个东西呢，就给经贸往来带来了一个稳定的预期。这个既是它的含金量，也是它的含金量，因为它是一个创新的结果，也是一个制造了商机、创造了这样一种经济循环的这样一种新的态势。它的含金量呢，实际上应该说是含金量的另外一面，也就是它积厚成势的一面。我们说在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中欧班列的开行是从中国到杜伊斯堡，也就从重庆到这个杜伊斯堡的渝新欧班列，那么这个班列呢，实际上当时来说呢，还处于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但是随后呢，它在这个技术保障，包括它的这样一种产业创新、制度创新，包括这样一种这个标准创新这方面呢，实际上都有了新的发展。所以说呢，中欧班列就形成了一个在亚欧大陆上的这样一种钢铁网络。那个这个钢

0: 铁网络呢，实际上应该说是在含金量上是逐步的提升的。第一个呢，就是它打开了一个大市场。原来中欧这个应该说中欧班列这个亚欧大陆地区啊，没有一个完整的铁路多式联运网络。那么要么是中国到欧洲地区多数，要么是走海运，那么它
1: 虽然不能交叉，而且路线要最短，本身就是一个很难的数学题。那现在我们还要用一个钢铁网络把它连接起来，这个事儿很不容易。所以我说这个多线成网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成就，而且它实现了我们在亚欧大陆上面的全覆盖。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就是它配套的服务，当更多的人开始这个参与到这个网络当中来的时候，你配套的服务也要提升。那原来可能我们这个需要运的只是一些这个普通的货物，对吧？它可能运输的要求没有那么高，但是现在呢，可能比如说有的需要冷链运输，它需要恒温，它需要冷藏，那我们需要有专门的货仓。有的呢，它可能需要，比如说我们运的是新能源整车，它运的是一种这种比较大规模的这种高精密的仪器，那我们可能还需要一种特种超限的方案。那再比如说，我们还需要监控这些货物不要被偷，不要被盗，对吧？那现在我们用 5G 加上北斗定位，再加上一些电子湿封锁等等的技术，我们可以近乎实时的去监控。所以呢，这些其实是从服务保障能力上面的提升。那当然，第三方面呢，还有规则的互通，就是在这个铁路沿线的各个国家，无论是从铁路的技术标准，还是从海关的这种审核规则，包括这种通关的数据的互通共享，其实这些都在保障我们的朋友圈，这个亚欧大陆上的朋友圈的不断的扩大。
2: 刚刚二位非常详细的给我们解读了这几个数据背后的一些信息。刚刚我们一直在说中欧班列跑出了加速度，突破了5万列，突破了10万列，这也是两个关键的数据。那么跑出加速度的支撑力体现在哪些方面？再来看一下，
3: 目光拉到更远的时空维度。2022年1月29号，中欧班列行8086次从成都城乡站驶出，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5万列。2024年11月15号上午10:20，行8083次中欧班列从重庆团结村出发，开往德国杜伊斯堡。至此，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0万列，发送货物超1100万标箱，货值超4200亿美元。2013年诞生，2016年统一品牌，中欧班列持续跑出加速度。目前运送的货物已达53个门类，5万多种商品，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已成为出口主力军。在霍尔果斯铁路口岸，仅2月上旬就实现了今年第1000列的通车，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等高技术产品成为出口清单上持续保持强劲增长的主力军。这意味着钢铁驼队运送的早已不是传统的小商品，而是制造业升级的新成果。稳定的车流货流背后是不断加强的服务保障。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40英尺箱液带、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提高中欧班列特种货物运输能力，有效丰富货物品类。延伸链条，拓展境外铁路箱合作环箱堆场至17个国家，方便客户用箱还箱。财政、税务、海关等部门出台陆路起运港退税、中欧班列回程境内段运费分摊减扣优惠等政策，进一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40%以上。13万列的背后是一套系统完备、运行高效的制度体系，为中欧班列高质量开行保驾护航。
2: 我们说中欧班列跑出了加速度，背后就一定要有支撑力和保障体系，所以魏所长，您觉得这两点体现在哪儿？
0: 我觉得体现在这个它的三个联通上，就分别是硬联通、软联通和新联通。硬联通实际上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只要有这个中欧班列，它就有它的线路。当然我们说一条线路就是一个样板间，一个样板间就带动了一大片。那么最开始的这个渝新欧，包括之后的宜新欧啊，其实还有其他的这个路线呢，实际上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城市认识到参与到这样一个项目里边，参与到这样一个合作里边，它是有利可图的，是一种经济合作的成果。所以说硬联通越做越大，那么这个钢铁网络呢越来越丰富，那么从这个点到点的运输到枢纽到枢纽的运输，实现了一个整个的网络覆盖。第二个就是软联通，有铁路还不够，这个铁路呢在中国到欧洲的过程当中，它都有许多的标准，包括轨道的宽度都不同，但是这样的问题呢，实际上就要靠政策方面的沟通，需要靠规则和标准之间的这样一种沟通来实现。那么正是因为这样的线路有价值，才使得各个国家各个地方呢有这样一种积极性，实际上包括通过我们国内的国

0: 经济贸易单一窗口、数字口岸，包括其他国家的转运的模式的这样一种创新呢，提升了这个中欧班列它的运行效率，也带来了更大的商机。第三个呢，就是新联通。
1: 嗯，
0: 有这个软联通，有这个硬联通之外呢，它实际上也带来了这个网络周围的这个人民和百姓的这样一种对它的这种感情上的认知，这样一种感情上的认知也带动了新的商机，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经济生态，也使得说这个中欧班列就越做越好了。
1: 其实刚刚我们说的更多的是宏观的层面，接下来我们把视角放在微观的领域。我们看到整个中欧班列运送的货品，高附加值的产品似乎是越来越多了。
2: 是的，是这样子。其实我们看它其实有一个结构性的变化。这里面我觉得从供给和需求端都在催生这个变化。从供给端呢，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的制造也在这个高端化、智能化，包括技术含量的提升，所以它会带来我们这个运送的货品，就像您说的，它是高附加值的这个比重越来越高。原来我们运的可能是这个服装、鞋帽、小玩具，对吧？那这些可能我们讲单柜货值也就是10万-20万美元，那现在呢，它运的可能是新能源整车，可能是这个光伏组件，可能是这个储能电池等等，那这些可能单柜的货值就能过100万美元甚至更高。所以这些呢，其实本质上是由供给端来催生出来的一个变化。那第二个当然也有需求端所带来的变化。原来呢，这个可能我们这个刚才魏所长也讲到，就是我们返程的列车可能空驶率会高，但是现在呢，其实我们已经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这个双向的均衡。原来我们这个返回的列车里面经常会带的可能是像这个木材啊、像纸浆啊、像矿石啊这样子的大宗原材料商品，但是现在呢，有可能这个返回来的商品变成了像红酒、巧克力啊、可能是这个美妆、这个奢侈品等等。那其实这些很多时候是沿途的这个各个城市居民，包括这个我们国家这个随着购买力升级和这个消费需求的提升所带来的对于货品的丰富度的需求。所以呢，我觉得可能是供给这样一个双轮驱动也会带来这个跨境货品的不断丰富。
1: 其实我们做节目一直都在说这个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对于经济发展非常的重要。
0: 是，
1: 所以魏所长，您觉得我们的中欧班列对于产供链的稳定提供了什么样的助力？
0: 应该说现在中欧班列已经成为这个欧亚大陆上的一个这样一种物流啊，包括产供链的一个稳定锚。我们首先说这个中欧班列有越来越重要的这样一种稳定性，那么这种稳定性呢，就是它的运输的安全性啊，包括它这个运载的这样一种可靠性带来的。刚才这个王老师也跟大家讲了很多的技术细节。那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它实际上就会带来更多的商机。那么同时呢，就是方方面面都有意愿和这个需要去保证它的安全性。所以无论是地缘动荡它的冲击也好，包括它这个现在的世界变局的这样一种影响也好，那么显然这个中欧班列它都是具有更多的稳定性、安全性的。另外呢，就是说它有很大的可预期性。之所以是班列，就是在这个运输的过程当中呢，它的可预测性越来越强。那么何时发货、何时收货，它能够形成一种比较完整的这样一种经贸的闭环，也使得说呢，这个中欧两国或者这个两个经济体的人们呢，他越来越爱用这样一种方式，使得他呢不但是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的定位，而且是扩大了自己的这样一种商机的范围。
1: 其实不光像刚刚跟王希谈到的，我们的货品的附加值提升了，我们的运价还降低了。
2: 是的，
1: 我们有一个数据是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比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那么低运价一定会给沿线的各个经济体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你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
2: 当然，其实成本的下降并不是成本的下调，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网络集聚效应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如果我们看中欧班列，它形成了一个网络，一个网络它想要繁荣兴盛，它一定会有，它需要有一个集聚效应，就是当大家都来运货品，这个越来越丰富，那么它的服务会好，它的成本会下降，也就会有更多的人来使用它，那就形成一个滚雪球式的良性循环。那在这个过程中，它的成本下降一定会带来，首先这个亚欧体系上面的这个贸易的扩容和优化，那同时呢，对于一些产业聚集有可能会带来更好的促进的作用尤其像我们中国的内陆地区，像成都啊、重庆啊、西安啊等等这些地区，它可能会有一些产业集聚效应。那第二个事情呢，可能是从民生改善的角度，我相信它也会释放一些新动能。刚才我们讲到了货物品类的极大丰富，那么它其实能够改善大家的消费需求。那另一方面呢，我相信在这个铁路沿线上面的涉及到比如这个仓储、物流、贸易、制造、港口等等这些环节里面的就业机会也会 更多的被丰富，而且呢也会提供更多的机会。那第三个呢，我相信就是能够更大层面上去助力我们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因为呢这个原来可能是沿海优先，那现在我们这个依托于这样一个基础设施，我们也能够更全面的实现内陆的开放。
1: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欧班列跨越新里程，累计开行13万列，打通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格局，通达亚欧多个国家的300多座城市，成为了稳定国际供应链的重要力量。不断丰富的跨境货物品类也让多个国家的民众享受到互利共赢带来的便捷和实惠。曾经的丝路古道驼铃阵阵，如今的中欧班列风驰电掣，昼夜兼程，面向未来也将继续加速跑，为沿线地区经济生活持续赋能，激发新活力。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天气啊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会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就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轻补。今天就向您推荐一款可以吃起来清淡、具备调理和补养的好食材，这就是用卤土、铁棍、山药、小红豆还有薏米，经过麸炒工艺、低温烘焙和超微粉碎破壁处理的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市场价格是每袋10包79块钱。现在只要您拨通热线4009019191参与报名，5袋1组，每袋就可以享受39块钱的团购价，相当于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其实铁棍山药咱们都听说过哈，但是要说食材的道地，那咱们可得选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独特的自然条件下，卤土铁棍山药富含大量的钾、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咱们夏季高温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会感到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中特有的粘液蛋白，还能很好的帮助脾胃吸收消化。咱们今天这款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消化的更顺畅，真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需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多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它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可以搞定。吃完辣就可以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饿的时候冲一杯啊，肠胃里特别舒服。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全线开通，4009019191 4009019191，祝您预订成功。

0: 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毛利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成绩单亮眼，一季度我国造船业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全面增长。
4: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
3: 接单多，交付快，造船建造效率持续提升。
5: 这里是大连长兴岛的一个造船基地，我身后的船坞正在注水，待水位达到10米以上，坞内船舶便将集体出坞，接下来将进入西装和系统调试的阶段，大约在3个多月后就能够正式交付出口。
3: 造船业不断使出新航迹，取得哪些新突破？向心向虑再加力，释放哪些新动能？

0: 央视财经评论，今天来关注取得开门红的造船业。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全面增长，造船完工量同比增长46%，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195.2%，截止到3月底，手持订单量同比增长43.6%。三大指标领跑全球，背后的支撑是什么？我国造船业在向新向绿方面取得了哪些新突破？从规模引领向质量引领，面对全球航运绿色低碳转型的大趋势，接下来造船业如何提质增效再加力？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一位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谢宇荣，欢迎您；另外一位是财经评论员苏青春，欢迎二位。首先来了解一下造船业的强劲增长势头。
1: 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造船完工量体现了造船业效率，也反映出我国造船交付能力不断提升。
2: 实现了单个企业的竞争向产业生态体系竞争的一个跃迁，从效率来看，它极大地激发了产业的一个规模效应。我们在一个区域里集中了造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造一艘船的时间就会大大地缩短，成本也会明显降低。
1: 在江苏启东，这里正在打造千亿级海工船舶产业集群，向海上服饰生产储卸油船和服饰液化天然气生产储卸装置，这样的主流海工装备成了这里的明星产品。近来造船业产能在加速提升。
3: 这里是大连长兴岛的一个造船基地，我身后的船坞正在注水，待水位达到10米以上，坞内船舶便将集体出坞，接下来将进入西装和系统调试的阶段，大约在3个多月后就能够正式交付出口。
1: 不远处的码头上，记者看到还有4艘超大型邮轮正整装待发，等待交付。企业负责人表示，当前邮船的运力市场需求旺盛，能否更快交付成了获得订单的决定性因素。为此，他们先在装备上下功夫，配置了2000吨级龙门吊。目前我国生产的邮轮国产化水平在85%以上，和海外其他主要造船基地相比，国内船厂在保证效率的同时，生产规模更大，成本也更低。从构建产业集群提高国产化率，到引入 AI 技术让传统产业插上科技的翅膀，中国造船业已经走上全流程升级变革的道路，不仅要造得多，更要造得精，巩固提升船舶产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
0: 刚刚在节目一开始，我们也提到了这三个指标，叫做造船

0: 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这三个数据都很好，所以先想问一下谢所长，您看到了这三个数据之后，您首先想到的亮点是什么？
1: 确实这三大核心指标哈、大幅增长，而且世界领跑，确实是一个非常亮眼的成绩。但其实呢，在这个成绩呢，并不是一时取得的成绩，是我们造船业长期厚积薄发的一个体现啊。因为在此之前呢，我们的造船业在这三大指标已经连续16年保持了世界领跑这样一个状态，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量的积累。但其实呢，我们现在造船业的领先已经远远不止于订单数量的领先，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实现了一个从满足需求向创造需求这样一个转变，从世界工厂向创新引擎的一个转变。也就是说，我们过去更多的是一个被动接单的一个供给者，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升级成为一个主动去引领需求啊，去引领未来的这样一个创造者的一个角色的转变。那么这种能力的跃升呢，首先体现在我们对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那么全球造船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我们一颗一颗的取了下来，比如像我们的大型的 LNG 船，我们已经实现了国产化率的80%啊。再比如说像我们的这种国产的大型邮轮，从我们的首航到现在的批量化的建造，也就是说整个全球这个高端造船业的门槛已经被中国切切实实的拉下来了。另外呢，就是在比如说在智能化绿色化方面，其实可能很多现在还在这个技术路线呀，关于它的这些这种概念的落地方面还有一些摇摆，但是中国的造船业并没有说等这个需求啊，这个客户实切切实切实的把这个需求提出来了写出来了再去行动，而是去主动的探索。也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是在主动的去创造需求，我们其实用一次次成功的交付向世界证明这条路是走得通的。比如说像我们的这种航线的智能优化能给你省多少油，我们对船体的这种实时的监测能够为你这个风险降低多少，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切实的感受，船东感受得到，那么他就会从就他的这种感受就会转化成为一种订单，这就是这个供给创造需求的力量。那么这一旦这种需求被成功的啊一次一次的用被这种成功的示范激发出来以后呢，其实我们整个市场的这种升级迭代的这种机遇就会把握在我们的手中啊。所以说其实中国造船业今天的这种底气，不仅是因为我们能够造得多造得快，更多的就在于我们把从满足需求升级为了引领需求、创造需求啊，是这样一个能力的跃升，这才是我们16年来造船业领跑世界的一个背后更值得被看到的和关注的一个主线逻辑。
0: 创造需求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刚刚谢所长提到了说，16年前我们开始领跑全球，一直到今天，其实从数据我们也能看得出来，整个这个优势是在不断扩大的。所以，金春，你觉得这个优势扩大，除了刚才谢所长提到的这些原因之外，还有哪些原因和背后的逻辑？
2: 对，这正好也是我特别关注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看到造船业因为量稳质升，所以实现了一个持续的领跑全球。因为我们从这个16年是怎么过来的，我们可以先简单的回顾一下，就是201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第一次超过了日韩，然后坐在了第一的位置上。然后此后从2011年开始，我们其实就在不断的持续的巩固这个位置，然后这么多年是一步一步持续积累下来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成就，它不是一蹴而就的。那我们看到从这个2022年开始，我们看到整个全球的份额在这个造船业的三大指数上都有所体现。那么2022年的时候，我们看到三大指标的全球份额是达到这47%。到2024年的前三季度的时候，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新接订单的这个份额就攀升到了74.7%，一直到今年的一季度，然后高达84.9%。那么每一年实际上都在持续的刷新记录，巩固优势。那么这时候我们就想问问，那么这份特别来之不易的16年的持续的这样的一个领先到底是靠什么支撑的？实际上就是持续的量稳质升，然后韧性十足的一个增长。量的这个方面呢，我们从一季度的三大核心指标上看的就非常清楚了已经。然后尤其是这个比如造船完工量，它的这个同比增长是46%，而且其中96.1%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都是这个出口船，所以我们是远销全球各地的。那么新接的这个订单量同比增长是接近2倍的，所以我们到这个长三角地区的造船 造船的地区去看一下的话，比如舟山啊这些地方去走一走，就会听到船企跟我们讲说目前手里这个订单量，然后在这个产能够比较充分释放的情况下，然后呢还是能做到2028年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对，然后呢接下来质的这个方面，我们也是一直在持续的突破和提升。首先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造船业的这个三大指标这个方面，在全球份额虽然我们是持续16年的这个领跑状态，但是呢我们领跑的份额是在持续的扩大的。所以到现在的话，我们看到我们三大指标的这个份额，一个是57.3，就是逼近六字开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个是84.9，已经突破了8，然后呢第三个是69.8，已经逼近了7，所以呢是持续的在实现一个大幅的跃升的一个状态。那么接下来从结构上来看的话，我们现在高端船啊大型船我们也出口的越来越多，做得越来越好，不像以前我们只是做一些早年的这个低端啊代工啊这样的，完全摆脱了那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从造得出到造得好这样的一个跨越式的发展，是这16年持续领跑的一个核心底气。此外其实我还有一个特别关注的点，就是我们已经领跑了16年了，那么在这个的基础上，那么我们今年的一季度还跑出加速度了，那么这个恐怕就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我们的规模经济的作用，就是像我们现在对品质的一个坚守，对极致的一个卓越的追求，还有对这个技术这个方面的持续的突破和引领，以及我们国家对整个海洋经济然后海洋强国的一个重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到整个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其实我们反而是脱颖而出的。所以近年来我们看到从我们的航母呀到不断升级的这个 LNG 船呀，然后再到我们的这个爱达魔都号、爱达花城号大游轮，其实都在持续彰显着这个量稳质升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态势，这个我觉得是成为了我们持续领先的一个核心的密码。
0: 刚刚二位都给我们详细讲述了数据背后的一个底层逻辑，也都提到了高质量发展，其实绿色发展也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今年一季度甲醇、 LNG 纯电动这些新能源动力船舶也密集交付，批量下线，绿色技术全面突破，订单结构持续向高端化、低碳化的方向来转型。
3: 今年一季度，我国自研的鲲系列15000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顺利交付，每年可减少约12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天山号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船交付，采用最新一代双燃料系统，排放满足全球最苛刻标准。创新19轮，国内首艘单一甲醇燃料江海直达散货船交付，二氧化碳排放减少90%，硫氧化物几乎实现零排放。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4: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3: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不仅绿色船舶取得好成绩，今年我国将在高技术、高附加值船型上持续发力，扩大市场。
0: 另外，我们还看到一个数据，就是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舎订单的国际市场份额达到了80.2%，也就是占到了1/4，还要强一些。怎么会有这么高的一个数据，谢所长？
2: 确实这80%的这样一个数据，这个样一个市场份额，就意味着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全球每交付10艘这种绿色船舶，有8艘就是中国制造的啊。那么其实呢，在中国在这个领域，它其实交付的不仅仅是一条船、一个产品，它交付的其实是一整套经过验证的可以非复制推广的一个中国方案啊。就先从向绿方面来说的话，就是说像我刚才所说的，在这个整个航运业，它这种绿色燃料的技术路线其实还在摇摆之中，但是中国在这方面做的就很实在啊，它就是实实在在的把可能的路线我先做出来，先跑起来。比如说像我们第一艘交付的这种叫做氨燃料预留船，也就是说它在设计的时候就把未来这个船舶转换用氨燃料的这种发动机的这种更换的可
1: 可能性把它先预留出来了。那么这样呢，就把整个船东的这种决策的技术门槛大大降低了啊。也就是说，这个船它先可以用传统燃料来跑，但是将来如果遇到了这个氨燃料技术的一个成熟，那么它马上就可以转换成一个完成这个绿色的升级。所以这对船东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激励。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它不需要为将来不确定的这种技术啊压上全部的赌注，而但是它的船舶已经为未来的绿色升级预留了一个接口啊，这是在绿色方面。那么在向心方面，就是智能化方面，其实我们现在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突破，就是我们设计了一整套的啊覆盖整个船舶全生命周期的一个数字孪生系统。也就是说，在图纸阶段，我们就同步设计了一个数字的模型啊。那么这个。

0: 船舶它在整个的运行过程中，他们在海上跑的时候，它的船体的这种数据呀、油耗的数据啊，发动机功耗的数据就会实时的传播回来，然后跟这个模型进行一个比对，那么它这个船舶哪里出了问题，该维修了，该保养了，就一清二楚。那么这种技术呢，其实我们在现在我们交付的一些高端的船型里面已经在广泛应用了，这就相当于给这些船舶配备了一个全天候的一个 AI 的大管家。这是在向心向虑方面。那么我们把这些突破放在一起来看，你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清晰的脉络，就是中国造船业它不是在零散的在向心向虑方面寻求一些技术的突破，而是在整个全球的航运业这种绿色化这个智能化转型的过程中，它其实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一个中国的一个解决方案啊，一个可落地的一个路径，而且还配备了一个降本的方案，就是我们超大规模的这样一种制造能力和这种供应链的整合能力，其实是极大的降低了这种船舶的制造成本，就让绿色和智能的船舶它的这种造价一步步的更接近传统船舶，更便于这种推广的应用，这呢就叫做中国方案。我认为这种中国方案其实是中国的造船业对世界一个最独特的一个贡献。
1: 其实我们说到绿色船舶，我们说新能源汽车可能我们都很了解了，但是说新能源船舶可能还是最近这两年的事儿。我们知道绿色化、低碳、新能源可能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对于这个发展方向，我们是不是在布局上也要做一些努力？努力的方向是什么？
2: 对，我们看到这个数字和绿色其实它本来就是分不开的，因为我们看到绿色其实它是很难看得见去摸得着它的，但是它通过数字化的这个手段的话，它实际上就很容易实现可视化，就让我们了解到这个绿色究竟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国家发展的时候是数字绿色双轮驱动，那么还有就是在这个赋能的基础上要向新向绿的融合发力，就是我们是很强调这个融合化的，因为我们十五规划里面是有明确的这个战略抉择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我们看到其实整个的这个发展布局里面，然后尤其是这个造船业这个里面，然后数字化的这个数字的这个支撑手段，包括刚才说的这个数字孪生技术，和我们现在其实在这个大邮轮建造的时候用的这个，比如说一些这个VR 的技术，还有包括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数字化的全套系统，然后去实现这个就是巨系统的一个制造的落实和整个的这个绿色向新的实现。然后这个里面的话其实是在从这个战略上来讲的话，多年前是突破了很多的发达国家的壁垒，因为他们前期我们的制造业发展非常快，然后他们无论是在材料上还是在评级上还是在标准上，实际上跟我们都有多项的互动，而我们呢其实没有在这个限制领域这个里面，然后就是去供给侧这个停滞不前，而是实现了一个飞跃式的突破。那么在实现突破之后，这种突破是绿色赋能智能突围的这样的一个道路，所以说它不是单点的突破，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性的一个推进。所以到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每一步都贴合着全球产业的趋势，然后更彰显着我们造船业的一个硬实力与大国的担当。
1: 其实我们知道每一个大型的产业都是需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合作的，当然这其中也有竞争的关系啊。所以谢所长，您觉得在竞争和合作当中哪个关键点需要我们格外的关注？
0: 确实中国的造船业它其实现在真正的竞争力并不在于我们单打独斗的这方面的强我们现在的竞争力更多的体现在我们其实是能够带动整条产业链的一个共同的成长，而且我们把这种生态能力开放给了全球的伙伴，也就是我们改变了过去产业竞争零和博弈的这样一种底层逻辑就是我们现在最核心的优势是什么，我们是在规模效应基础上产生的这种系统的整合能力是我们在这几十年过程中发展过程中积累的这种完整的供应链，是我们覆盖了从生产到交付这样一个全过程的我们一种管理的经验。那么我们把这些能力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产业生态那我们在这个产业生态当中呢，其实我们不仅仅是一个链主，我们还是一个赋能者比如像我们在长三角经，刚才那个短片中也讲了说这个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规模化的一个船舶的制造业集群，那么就是一个船厂周围它可能聚集了几十家的这种配套企业从钢板到涂装从这个发动系统一直到这个导航系统等等，可能在这个周边的范围内90%以上的这种核心的零部件材料都能够采购得到，那么这种产业集群它的效率是非常惊人的就是它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把这种产业链的能力，我们一方面是这个建设周期。

0: 降低了，成本可控了，而且我们也把这种生态的能力其实也在向这个沿线的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啊，在这种向外的延伸，就是我们提供给他们的不是一条船，而是包括我们对他们的技术培训，包括对他们整个运营管理能力的一个建设啊。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它也是这种模式，也是一种多赢的啊。对于这些当地来说，它的经济得到发展，它得到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啊，也得到了一种技术的积累。那么对全球来说，它整个的产业链，因为它的这种多元化的供应，它的韧性更强了。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这种系统性的优势也是在巩固的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其实是完成了一个从竞争到共生，从产品输出到生态输出这样一个过程啊。所以这才是我觉得中国造船业现在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个底层的逻辑。
1: 其实坦率地讲，我们现在整个造船业的规模已经比较大了，跟我们很多产业一样规模大了，但是接下来的面临的课题就是我们质量上要提升。所以金春，你觉得在提质增效上还有哪些关键的突破点，你认为是最重要的？
2: 其实我们还是要扎实的这个手链强能啊，然后持续的实现持续的这个领跑全球。因为我们其实之前的底子打的是很好的，而且我们方向规划在这个方面的话，其实能够感受到在当下全球产业链波动非常频繁的情况下，然后我们的造船业还是能够守住这样的一个领先的优势。那么筑牢根基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就是首先要筑牢这个产业链的自主根基。其实咱们在这个就是走访的过程中，包括我们调研的过程中，其实都能够看到我们现在对这个方方面面细节的一个极致的追求。所以在这个强化政策赋能的基础上，在这个聚焦核心能力提升的基础上，相信我们能走得更好更远。
1: 中国船舶乘风远航，船舶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彰显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工业实力。目前我国造船业正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绿色环保等全方位转型，实现从造得多到造得精的质变，致富重工、绿领航程，以产业体系优势筑牢发展根基。我国造船业将持续驰骋深蓝，为海洋强国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0: 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天气啊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会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就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轻补。今天就向您推荐一款可以吃起来清淡、具备调理和补养的好食材，这就是用卤土、铁棍、山药、小红豆还有薏米，经过麸炒工艺、低温烘焙和超微粉碎破壁处理的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市场价格是每袋10包79块钱。现在只要您拨通热线400-901-9191参与报名，5袋1组，每袋就可以享受39块钱的团购价，相当于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1袋。订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其实铁棍山药咱们都听说过哈，但是要说食材的道地，那咱们可得选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独特的自然条件下，卤土铁棍山药富含大量的钾、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咱们夏季高温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会感到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中特有的粘液蛋白，还能很好的帮助脾胃吸收消化。咱们今天这款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消化的更顺畅，真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需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多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1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它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可以搞定。吃完辣就可以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饿的时候冲一杯啊，肠胃里特别舒服。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1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全线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预订成功。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

0: 现在是傍晚17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我们矢志创新，引领新技术的发展，
0: 我们颠覆传统，勇于挑战旧有的思维习惯，
1: 我们热爱冒险，追逐探索技术与模式的边界。我是创客，是新智生产力的践行者，带着梦想与激情，我们来了。
0: 各位江苏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大蓝鲸的网友，大家下午好啊！这里是全国首档聚焦新智生产力，以创业者帮助创业者的创业社群类节目《创客来了》，我是主持人于聪。那么其实在近两年我们做节目的过程当中啊，跟大家聊到的最多的一个行业其实就是 AI 啊。现在 AI 大家的关注度也很高啊，而且我们也相信未来 AI 将会赋能更多的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场景。这个数字化大背景之下呢，很多的传统行业啊都在面临着这种数字化的转型啊。就比如说一个场景啊，比如说我们去加油站去加油啊，如果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可能是不是它只是一个加油点啊，但是对于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位嘉宾来讲啊，他呢用 AI 技术把它变成了一个万亿级的车主服务市场的一个智慧入口啊。那所以今天呢，我们邀请了这位啊深耕互联网与能源行业啊15年之久的资深的创业者啊，他呢带领团队啊打造了 AI 智慧加油车主服务平台，也让加油站啊迎来了全新的数字化的变革啊。那马上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今天我们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嘉宾呢，就是我旁边的啊这位南京能图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 CEO 岳仁亮先生啊，做客到直播间。岳总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分几个板块啊，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那首先呢，就请岳总啊用比较通俗大家能懂的语言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公司到底是干啥的。
2: 我们能图的话呢，目前的话呢是主要服务于车主的这样一个平台。我们是想把那个用我们的一个 AI 技术，然后结合我们加油站的这样一个天然的一个和车主做交互的这样一个流量的一个入口，服务于整个一个衣食住行里面的，然后调节这个价格，那加上这些因素的话呢，我们认为的话呢，就是说是那个以后的加油站的话呢，它一定会有一个存量的一个空间，但是这个空间不是特别大，那可能有它会去消失一部分的一个加油站，那对于存量的一个加油站的话呢，那就不能再像传统一样，就是我那个开门等着客进来，那我一定要去增长它的第二业务增长曲线，第三业务增长曲线，这个样子的话呢，才能让加油站的话呢进入一个比较健康可持续的一个运作的一个过程。因为油品的空间的话呢，包括说国家的话呢对这块的一个监管，包括说大数据的话呢这块的很多东西其实是比较透明的，那加油站的话呢就要去做第二业务增长曲线，第三业务增长曲线。比如说它和，因为加油站的话呢，去加油站的一些常客包括车主的话呢，他要么是在家附近，要么是在工作地点附近，那其实我们可以利用在加油站的这样一个高频的一个交互的这样一个场所和优质的车主的话呢，发生更多的一个粘性，包括说我要知道这样一个车主他的一个加油的一个偏好，他的一个习惯。那基于此的话呢，那就是我们现在AI 大展神奇的时候，那我可以把这些用户的一些画像给到那个车主，给到车主推送他更关心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哎，我这个车主的话呢，可能我在就是在上班的时间点或下班的时间点，像我们城市里面的白领的话，那我可能下班的时间点我要回去做饭，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在加油站为我提供这样的一个便捷的这样一个农产品，我回去的话呢可能下锅我就可以带小孩子一起去吃饭了，这样的话呢既比外面的吃的又放心又省时间，那这也是我们的其中的一个第二的一个业务增长曲线。那加油站的话呢也可以联动其他周边，比如说餐饮店呀，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汽车的一些洗车店，去这样去做一个联合的一个运作。那这样运作之后的话呢，可能加油站释放部分的一个优惠，那 比如说洗车店它释放部分优惠，餐饮店释放部分的一个优惠，大家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一个联盟。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能够更好的服务于车主，让车主得到更多的优惠。那对于商家而言的话呢，这样一个车主的话呢，可能就从我的一个只加油的一个用户，变成了说我其他方面我也可以盈利的一个用户。那这样一个会进入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持续的状态。
0: 哎，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第二增长曲线是已经开始在这个加油站去落地的实施了，还是说现在它只是一个设想的一个阶段？因为刚才您说到的整个的商业逻辑肯定是非常的通畅的，那落地的情况怎么样呢？
2: 我们目前的话呢，还在起步阶段，但是我们也在探索。那可能比如说有些车金融的这块的话呢，我们在探索。那像我刚说的这样一个农产品顺路购的话呢，我们也在探索。

0: 其实从我们目前的探索出来的一个数据模型来看的话呢，其实大家对顺路购，比如说特别是农场生鲜这块其实是比较感兴趣的。那这块的话呢，我们也自己做了这样一个模型，从我们的一个数据模型来去看的话呢，我们对这个模块是非常的有信心的。包括说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呢，也有一些新的规划发展，那我们可能会去联动刚刚说的是餐饮行业，或者说是汽车的一些洗车店，小的一些保养店。那这块的话呢，我们也找到志同道合的一个合作伙伴，一起再去准备在新的一年里面来去推动这个事情。对，
1: 哎，但其实刚才您说到这个，比如说有一些农产品啊，比如生活品啊，或者一些食品啊，哎，其实我日常在这个，比如说中石化去加油的时候，
0: 对，
1: 我经常用他们的这个易捷，易捷它进去之后不是易捷便利店嘛，对不对？其实它也是通过一个小程序，然后进去之后它也有一些那个这个副食品啊、副食啊，包括生活当中的很多的一些用品啊，在里面其实都能找得到，甚至说比如说我们用去加油的积分。在里面其实也可以去购买东西，去兑换东西。这个和您畅想的我们的第二曲线，有相似之处吗？还是说我们跟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
0: 有相似之处。当然的话呢，因为中石化、中石油的话呢，他们的体量比较大，他们在每一块的话呢，其实都做的是比较的出色，比较的好。那我对于我们而言的话呢，其实我们生活在一个 AI 的时代，我们的话呢是比如说我们现在一直在运行的这样一个车牌识别，那当和传统的一些加油站相比的话呢，他们也有便利店，但是他那一块的话呢，可能比较直白的讲的话呢，就是这样一个车，什么样的车主来了，什么样的车主走了，他其实是在车主走了之后他才知道，哦，原来我是有一个经常喜欢在我加油站里面买比如说米面大油的米面油的这样一个用户来过了，他这个时候他走了他才会知道。那我们现在这种 AI 的方案的话呢，第一个就是车辆进入到我们的加油站的那一时刻，
1: 但是他
0: 就已经知道了，
1: 他不是也得之前有过这个购买记录之后他才知道他喜欢在我这买这个米面粮油啊？
0: 这是一个数据积累的过程。那这个话呢就能更能彰显说我们现在用 AI 技术来赋能传统的加油站行业的一个优势了。那传统的行业就像我们讲的一样，只有这个用户付完款走了之后，在系统里面他才知道说，哎，我什么样一个用户来了。那现在的话呢，它一进站我们就知道用户什么样的来了。那包括说我们加上我们的一个数据大模型，那个 AI 大模型来去分析，比如说它的一个加油的一个频率、一个偏好，那可以我大致的能够分析，可以给到你，你这块感兴趣吗？那可能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动作，你就能够去触动这个用户，哎，说，哎，我愿意去在你加油站来去做这样一个顺路购，我愿意去你的便利店来去消费。那我觉得是这是我们现在 AI 的一个优势。
2: 好的，刚才通过岳总的讲解，我相信大家对于能图的整个的业务线啊有了一定的了解。那么上半段呢，我们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啊，下半段呢，我们会一起聚焦到能图的核心竞争力能够帮助企业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我们稍后见。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我们矢志创新，引领新技术的发展。
1: 我们颠覆传统，勇于挑战旧有的思维习惯。
0: 我们热爱冒险，追逐探索技术与模式的边界。我是创客，是新智生产力的践行者，带着梦想与激情，我们来了。
1: 好的，欢迎各位回来，这里依然是为您直播的创客来了啊。那么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相信大家已经听到了，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能图科技的岳总啊，他呢其实为加油的场景啊提供了一个赋能。那么下半段呢，我们就聚焦一下啊，看看能图啊它的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呢。
2: 其实不管是这个创业者啊去做项目，还是说很多的投资人看项目啊，他都有一个共识啊，就是你赛道好不如我自己的企业硬，对不对啊？我自己的企业的实力硬，所以这个核心竞争力才是这个企业的立足之本。所以接下来这个板块呢，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岳总公司的这个核心的竞争力啊到底是什么啊，聊一聊咱们公司的壁垒您觉得是在哪儿，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又在哪儿。

0: 我觉得现在是一个 AI 的时代嘛，很多的事情的话呢，都被 AI 在加速，在迭代，在快速的迭代。我们公司的核心的壁垒的话呢，其实从技术层面上去讲的话呢，包括说我们的一个车牌算法已经精确度非常高了，包括说我们也有现在自己的研发的这样一个智能的一个穿戴设备，来去提醒加油工，那个来去做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营销的这样一个动作。那这是我们的其中的一块吧。我只能说这个，从我的角度，我觉得这并不是特别新颖、特别创新的地方。我觉得我们的壁垒的话呢，是去愿意拥抱 AI 时代，然后包括说我们未来的产品的一个设计，包括我们现在正在开发的，那我们后面会去提供这样一个 AI 的一个车主助手。那这样一个助手的话呢，就是他像专人一样，像一个专家一样，可以给到你车辆所有的你想问的，比如说，哎，我现在的这个我现在这个车子我的钥匙的话呢没电了，那我要怎么去弄，对不对？我是不是要必须要去跑 4S 店？那可能的话呢，可能需要的话呢，只是我们去便利店买一个2元的一个电池自己换上，我们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指导他怎么样去用 AI 的这种能力去指导用户怎么样去把这样一个车钥匙的一个电池给它换上去。我觉得这是 AI 的一个能力嘛，就是我们核心的竞争力是更多的站在用户的角度去帮他去解决实际的问题。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这是站在 C 端的一个车主的角度，那站在 B 端的角度来去讲的话呢，我们会用我们大数据的能力去做我们的专有的行业的大模型。这样大模型出来之后的话呢，那我就知加油站就知道我怎么样去做运营活动，我怎么样去留住客户，我怎么样去给到相应的用户最合适的一个优惠，怎么和他进行一个话术的一个沟通。我觉得这一套的话呢，组合拳打下来的话呢，才是我们的一个企业的一个核心竞争优势。总结起来的话呢，就是用 AI 的技术把让 AI 进入到加油站这个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行业来里来，然后赋能这个行业，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竞争力。
1: 对，您觉得还是我们在比较早的这样一个阶段，然后看到了 AI 这个赋能各个场景的一个优势，并且很快的去做了一个执行。
0: 对，
1: 而且结合您之前在能源行业的一些这个工作的经历啊，您觉得这是未来市场的一个空间，或者是还是一个蓝海，还值得去我们一个深挖的一个地方。
0: 对，
1: 还有一个点是我之前在看这个您给我的公司的资料的时候看到的，就是免费赋能模式。这个免费赋能模式当时我看了其实很吃惊，因为上面写着这个3年免费给加油站用这个设备啊，然后到期呢还把设备送给对方了。然后我当时就在想，我说那这怎么挣钱呢？而且你们前期的研发成本应该也有吧，再加上这个设备的费用，这谁来承担呢？你就不怕这个加油站薅完羊毛就走吗？
0: 说实话，我们曾经有过这方面的一个疑虑。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去给他们去做免费？就是说其实我们设备是免费投放的，但是在前期的时候的话呢，它要从油品上释放一定的优惠空间。这个样子的话呢，可以一部分的话呢释放给用户嘛，更多的释放给用户。当然另外一部分的话呢，相当于是补贴了我们一个硬件的一个成本。其实我们的目的的话呢，我们的最终形态的目的的话呢很简单，我们是要做本地车主服务的这样一个平台，然后链接更多的一个场景，给加油站的话呢做第二业务增长曲线、第三业务增长曲线。那包括其实现在的加油站的话呢还是比较稳定的，因为整个的一个国家包括对这一块的话呢一个监管也是比较强有力的，所以说我们不担心说加油站薅完了羊毛，薅完了我们羊毛就走。那中间的话呢，会有一些就是前期我把设备免费投放给他们，那他给我油品上做优惠，等我们一起把这个第二业务增长曲线、第三业务增长曲线，包括说我们一个平台的一个能力建设起来的时候，那我们这个时候就会去反哺它，那可能我就不需要它再对我进行一个油品上的这样一个让利，那我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能力给它做反哺，包括说我们给它做引流。那我们也和一些保险公司在进行沟通，比如说那后面的话呢，那我买了车险，我是不是可以给你送我们平台的这样的一个加油券？那比如说我给你送个100块钱、200块钱的加油券，那你这样的话呢，我们也相当于给加油站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客户的一个增量。
1: 所以其实是一个双向奔赴的一个
0: 双向奔赴的一个过程。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岳总其实还是蛮实在、蛮谦逊的这么一个人啊。刚才其实我问到企业的壁垒之后，其实

0: 岳总一直没有提到我们公司的这个核心的技术的优势啊。我看到其实我们公司对于这个比如说车进到加油站里面车牌的这个采集工作啊，它其实准确率基本上是达到99.9%的这么一个准确率的。然后我们还使用了这个当下这两年比较火的这个数字人，数字人这种系统。应该数字人我们也有图片可以跟大家来展示吧，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数字人啊。
1: 我们也做了数字人这样一个场景，就是当我们加油，在加油的过程中，因为有3到5分钟加油的这样一个空隙嘛，那我们就会在我们的一个智慧屏上去展示这样一个数字人。这个数字人的话呢，可以展示比如说我便利店里面的一些商品，那比如说哎，我周边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商户想要展示的一个广告，比如说哎，那可能像我的有这边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房源给到你，那可能说比如说我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餐馆给到你，这个我们都是有的。
0: 对，这是刚才说到的数字人啊，刚才跟大家其实也展示了啊。那其实加油这个场景啊，确实我们回想起来它确实特别好，因为你能确保你每个月啊，你只要有车的燃油车的这种车主，他基本上一个月你至少得到去加油个两到三次左右啊，所以它是一个高频的一个场景。
1: 对，
0: 所以这个流量啊，其实它本身是不用特别的担忧的。
1: 对，是的。
0: 对，那就是前面也说到了，其实到店之后，我们也可以为这些车主来提供一些优惠。而且现在的，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 app 的使用其实是有使用习惯的。
1: 对，
0: 比如说你每次我都去这个加油站，然后或者是每次我都习惯了我在这儿，
1: 习惯了
0: 在这顶买东西之后，其实大家就会形成习惯。
1: 对，
0: 然后我就会到了这儿我就决定啊，我就在这儿买东西，或者我就在这儿加油啊，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比较高频的一个场景啊。
1: 对，
0: 那前面也说到了咱们的这个研发啊，其实是双城的一个研发。
1: 对，
0: 那我们的这个研发的成本的一个占比，在整个的我们公司的投入方面会占到多少？
1: 我们的整个一个投入的话呢，其实因为南京是软件研发，然后苏州的话呢是硬件研发，那其实可能跟我传统意义上理解的不太一样，其实我们现在硬件研发的投入会比较多一点，这为什么？就是说因为现在的话呢是一个 AI 时代，程序员也在自我革命，我们现在的话呢会用更少的一个程序员做更多的事情，那其实相当于60%的成本我们都是在硬件的相对研发上面，那40%的成本才是在我们软件包括说运营的这样一个团队，因为我们包括说一些机器人加油机械臂加油的话呢，其实我们也有再去那个探索，然后也有自己在实验室，然后再去训练我们的专属的加油行业里面的机器人，这块我们也有在做，包括你刚刚说到的那个我们的一个车牌识别技术，就是说是这里面的话呢就是做一个补充啊，其实可能对于很多的业内人士 IT 人士的话呢，他们会去讲其实现在整个的一个 AI 的技术是比较发达的，那对于图片的识别的话呢，达到4.9%其实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那这里面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要利用加油站相对比较便宜的、相对价格比较低廉的这样一个摄像头，然后而且在摄像头和车辆之间距离比较长的情况下，并且在有光线的这样一个干扰的情况下，在车辆有相互穿插的这样一个情况下，你怎么样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情况下提高车辆的一个识别跟踪的这样一个技术，其实的话呢还是比较困难的。那更多的一句的话呢，其实现在的话呢 AI 很多的 AI 的话呢都在寻求落地场景，那只有说我们的话呢沉入到某一个垂直领域，然后把这一块的一个经验给它做足之后，那这个 AI 的话呢才真正的有一个竞争力，这是我们觉得目前现在 AI 再去包括说很多我们的一些程序员的朋友也在去创业，这是我觉得我能给到的一个建议，就是说是我们要让我们更多的 AI 能力的话呢下沉到某一个垂直领域，用我们垂直领域的经验结合 AI， 这样的话呢 AI 才能够真正小的一些民营加油站然后成立这样一个联盟，它怎么样去帮那个用户帮加油站去诊断问题，这其实这个的话呢是我们在做的过程中的话呢，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去自我迭代的一个过程，包括说我们现在把我们的这个那个负责运营这一块的一些专家他的一些经验全部沉淀到

0: AI 里面去，我们再用 AI 来去克隆我们这样一个专家。我觉得大厂去做的话呢，从技术底层的技术上面的话呢，它肯定是比我们有优势的。我们的优势的话呢，在于哪？我们的优势就在于说，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是有经验，我们是有专有的这种的一个大模型的。那我训练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运营专家，那后面的话呢，就可以把这样一个运营专家给到每一个民营加油站，给到加油站，他们对他们而言可能就是一个金牌的店长的这个概念。对，
1: 哎，所以这个合伙人的模式其实还是蛮有意思的，稍后我们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所以刚才听到这个岳总跟大家的分享，我觉得您应该是对自己公司的这个护城河其实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对吧？对，这是我们跟大家聊到的第二个板块啊，就是能图的核心的竞争力啊。刚才也说到了，不管是技术优势、资源优势啊，其实都是啊这个岳总引以为傲的公司的一些点啊。那再来从这个岳总个人的这种创业经历，我们来聊一下啊。因为其实我看到您其实之前不是有15年的这种能源行业的一个从业经历嘛，而且您应该算是一个算法专家，
0: 对
1: 技术加行业的这种双料选手啊，所以这个 buff 叠的其实也是还挺满的啊。那么在行业里确实你也是佼佼者啊，之前也确实是这个企业的职业经理人，所以那您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啊，就是我就决定，或者是某一个时间节点我决定我就放弃的这个职业经理人的这个高薪和光环，我就想出来重新打拼，重新去创业。
0: 我觉得话呢，是遇到了一群有同样梦想的人是前提，当然的话呢，之前的行业经验的沉淀的话呢是我的底气。那遇到了一群比较志趣相同的一个创业者，这是一个出发条件。其实我个人去看这件事情的话呢，更多的是我觉得是 AI 时代赋予我的一个红利。因为我看到了，比如说现在我们都一直在提 OPC 的这样的概念，就是说是一人公司嘛。那现在的话呢，程序员也不是原来的程序员了，可能我现在的话呢用5-6个的一个程序员，我就能干以前可能40-50个程序员的一个工作，我就可以很快的用更少的人力，利用 AI 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的话呢，把这样一个庞大的一个行业软件给它整合出来。那我觉得不管是从经验上说，哎，我们有相关的行业的经验，还是说我们有志趣相投的一起创业的合伙人，再到说整个时代 AI 赋予我们的一个红利，我觉得是到了该创业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一个创业，我认为就是说现在的话呢是程序员创业的一个黄金时期，也是一个稍纵即逝的这样一个机会，我们要去抓。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说这样一个机会既然在这，那我现在有这么一个沉淀，那我就要去抓住这样一个机会。并且的话呢谈到更大的话呢，我觉得衣食住行的话呢是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的。那我觉得我可以为衣食住行里面的行的话呢来去做一个改变，为这个社会做一点点的一个价值。
1: 对，还是很有这个社会责任感的啊。那另外前面你也说到，因为遇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们，所以另外也看到了市场当中的这个机遇啊，所以我们出来啊打算自己创业了。其实昨天我也看到我们的这个公司的创业团队了啊，财务总监是20年的互联网金融老兵，运营总监有千万级车主用户增长的一个实践经验，技术总监是头部支付公司的架构师啊，这基本上都是各个领域的人才啊。所以你是怎么样把这些大咖，而且是各个领域的大咖给他聚在一起，然后成立了这个公司的？
0: 其实这里面的话呢，就说目前的几个，包括财务、包括运营、包括技术的这样的一个合伙人嘛，其实有的话呢是我之前关系很好的一些同事，能够在从大家的一个认知，包括大家的一个思维上能够契合的，就是像灵魂契合一样的这种感觉，就是说我们是契合的，一直一起认为这个行业是可做的，那一拍即合嘛。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其实有一句话的话呢，之前一个前辈跟我分享的，就是说是其实你创业中的伙伴更多的话呢是在路上遇到的。那包括说像我们的一个财务和运营的负责人的话呢，其实都是我们在创业的过程中探索的过程中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人。
1: 对啊，所以说这个其实团队很厉害啊，技术也很领先，而且岳总呢又是这个技术方面的专家。

0: 家啊，那其实确实啊，理想很丰满，但是落地的时候会不会出现一定的问题？还是说，哎，就如我们所预想的，一切都很顺利？所以我相信，就是比如说你们找到落地第一家这个加油站的时候，一定不是特别顺利的吧？
1: 嗯，
0: 还是说，我想多了，很顺利？
1: 没有，不是特别
0: 顺利。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一些困难或者资金的一些问题？
1: 嗯，都有。这里面包括说，像刚刚您讲的一样。就是说是我们在找试点合作站的时候，那我们要去找其实愿意去那个在加油站里面，比如说加油站的老板或者是加油站的负责人，他愿意去做新的尝试，并且的话呢愿意配合我们，因为我们比较实在的说，在我们做硬件相关的这样一个改造的过程中的话呢，其实多多少少的对加油站的一些运营的话呢是产生了一些影响。那这方面的话呢，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一样，其实在我们去找这个第一家合作试点站，就是深入合作的试点站的时候的话呢，其实是比较困难的。我们大伙也找了很久，然后的话呢，中间的话呢，其实也要感谢我们之前另外一个合伙人，因为他是主要负责运营的这一块嘛。那包括说后面的90油站联盟的这样一个成立，那这块的话呢我们就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包括像刚刚您讲的一样，就是说是资金这一块其实还好，因为的话呢我们毕竟的话呢都是互联网从业十几年接近20年的这样的一个老兵，我们有自己的一个沉淀，那我们愿意为梦想的话呢去付出。那是这个样子。对，
0: 对。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其实对于很多的创业者，我觉得都会遇到一个比较共性的问题啊，是什么？就是到底是技术至上还是市场至上啊？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的，比如说像您来讲，本身就是技术出身的一个人啊，就是这个问题真的应该问到您啊，就是因为本身您是算法专家嘛，对于技术肯定有着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要求啊，但是，创业呢，你又需要去兼顾这个市场的一些需求啊，包括一些商业的落地，所以，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技术研发和市场需求产生冲突的这个时候？如果碰到了这种情况，你怎么样去应对？怎么样去解决？会不会为了这个，比如说为了市场，我这个技术可以稍微委屈一点？
1: 其实，这么去讲啊，就是说我之前的工作的话呢，可能更多的是偏向于技术这一块。但是现在自己出来创业之后的话呢，其实是以结果为导向的。那如果这个，现在包括说一直在讲的说 AI 时代赋予我们的一个红利，其实我们现在的话呢掉头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们现在的话呢调转方向或者业务调整，甚至说我们技术方向调整，我们的可能说今天我们几个人一起在会室开个会，我们马上开完会之后20分钟我们就可以直接开始干了。所以说我觉得更多的话呢是技术是一种手段，是一种工具，更多的话呢我们要去以结果为导向。那可能也不是说像我们想象的一样，就是说是我要怎么样去那个迎合市场，那要在这中间的话呢我觉得寻求一个平衡点，这个是我们觉得最重要的。包括说现在的话呢有一点的优势是可能对于说非 AI 时代的话呢无法比拟的，就是说在 AI 时代的话呢那个我们的程序员的话呢调转的方向，技术包括说技术的调转方向呢更快，那我们在公司运营层面的话呢这样一个简单高效的一个团队的话呢，我们的运营也是比较简单高效的，就是我们可以随时调转这个调转船头，但是我们深耕能源这个加油站这个行业的这个赛道的话呢始终没有变。
0: 确实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个 OPC 啊，
1: 一人
0: 公司的这种创业啊，包括像我们公司其实人也不多，对不 对,
1: 对, 对，
0: 但是确实可以很快的去调转整个传统啊，这个拥抱这个时代的一个变化。
1: 对，
0: 所以我们也非常感谢岳总啊，给我们做了这个行业方面的一个判断啊。那么最后剩一点时间啊，我们来跟岳总来聊一聊对于公司未来发展的一个规划啊。因为我看到其实您带过来的资料，其实你们有对这个未来想把这个能图打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企业，其实是有很清晰的一个判断的，对不 对,
1: 对, 对，
0: 跟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的话呢其实还是一家以那个技术科技为导向的一家公司，主要立足在能源加油站这个行业里面去服务于加油站，服务于车主这样一个群体。 那我们的一

0: 个业务的发展的方向的话呢，我们和其他的竞品，包括说我们和其他的一个相似厂家的一个区别的话，就是我们会去用 AI 的技术的话呢，去做更多的运营，联合当地的其他的一些异业合作，然后给到构建这样的一个本地的这样的一个周边生活的这样一个群体，这样一个生态，这个是我们要做的。那这里面就是说，像我们这样的说，我们的后面要在研发的 AI 的一个车主的一个助手，包括说我们的一个金牌店长。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天气啊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会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就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轻补。今天就向您推荐一款可以吃起来清淡、具备调理和补养的好食材，这就是用卤土铁棍山药、小红豆还有薏米经过麸炒工艺、低温烘焙和超微粉碎破壁处理的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市场价格是每袋10包79块钱。现在只要您拨通热线400-901-9191参与报名，5袋1组，每袋就可以享受39块钱的团购价，相当于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其实铁棍山药咱们都听说过哈，但是要说食材的道地，那咱们可得选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独特的自然条件下，卤土铁棍山药富含大量的钾、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咱们夏季高温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会感到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中特有的粘液蛋白，还能很好的帮助脾胃吸收消化。咱们今天这款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消化的更顺畅，真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需要39元。
3: 部的4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增长3.8%，也创下2023年5月以来最高纪录。美国商务部当天公布的修正数据还显示，2026年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美国商务部表示，这主要反映了投资和消费支出数据的下调。穆迪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认为，这一数据显示美国经济不只是疲软，而是在挣扎。他表示，伊朗战事必须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尽快重新开放，否则很有可能会出现经济衰退。
4: 我们看到美国两项关键通胀数据都创下了近3年的新高，那么这能否得出美国通胀全面抬头的判断呢？我们请微亮先来给大家分析一下，你觉得最新的这些数据当中，哪些是符合预期的，哪些是超出预期的信号？美国的这个通胀到底有没有出现全面抬头的迹象？
5: 应该说现在美国通胀的数据来看呢，无论是它的 CPI 还是 PCE， 它的绝对值实际上都是非常高的，远高于这个美联储的2%的这个目标值嘛，高了1个多百分点。那在这个情形之下，很显然它这个通胀压力是越来越大。那同时呢，如果说仅仅是关注这个美联储它关心的这个核心 PCE 这个指标来看，过去几个月它的这个增速也在快速的攀升，所以无论是从态势上来说，还是绝对值上来说，它都是一个通胀压力加大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当然了，我们说因为有这个中东局势的严峻性的挑战，再有呢就是说它的对于美国经济的全面的影响呢，就使得说呢它这次统计出来的数据呢实际上是比较符合市场预期的。那么 PCE 的数据呢是完全和市场预期相同的，核心 PCE 呢也接近，所以在这样一个态势之下呢，从数据表面上来看，当然它还是符合预期的。那么对于美联储来说呢，这个通胀预期也在意料之内，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在鲍威尔呢他担任主席的最后一次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纪要里边就显示，多数的委员认为如果这个通胀形势进一步严峻的话，美联储就倾向于去开展行动，所以说呢他们对这个通胀上行啊，他是心里还是有数的。当然了，我们说从

0: 这个数据里边还可以看到很多没有预期到的事情，或者是说实际上作为美国人来说对于美国经济不愿意看到的事情。那么这个 PCE 的数据它实际上表明的一个状态是 PCE 和核心 PCE 现在都涨得很高，也就意味着是能源对经济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了。那么另外呢，核心 PCE 它是去掉能源和食品价格的，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就意味着能源因素的影响已经渗透到了美国经济的各个部分，也就是说那些看起来和能源关系不大的行业也受到了中东局势的影响，在出现价格不涨的一个状态。再加上呢，就是美国的人工智能产业也在带动许多的相关产业的价格在上涨，也使得呢说我们虽然看到的是它的股市的繁荣，看到的是通胀的上涨，但是美国经济的另一面，也就是 K 的下面那一纳，那么就是居民的生活的压力在变大，许多的指标也指向了这一点。
1: 那从三月份到四月份，这个通胀数据可以说是连续两个月向上跳升了。那就像刚才魏亮说的，市场也是分析把这个因素主要归结为是中东局势是推高了油价，当然也有人提到关税还有财政赤字等等啊。万哲觉得哪一个才是最核心的因素？
2: 从目前看呢，应该说美国的这两个月它的通胀和它的核心通胀整个的水平升高，主要还是因为我觉得是高油价是它的主要推手，还是因为中东形势的原因哈。那一方面呢，我们能够看到刚才说的另外的两个原因，一个是关税，一个是这个财政赤字哈。那么关税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们看到它在去年的时候应该说是达到高峰的，那随着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呢，美国国内形势其实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呢，就是说它的包括这个最高法啊等等啊，对它的一些裁决啊，实际上致使它目前呢有一些关税政策呀已经不可能像去年它所谓宣称的那样再执行下去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它实际上在其他的国家跟他们的一些接触当中呢，实际上有一些关税政策也重新开始一些减让啊，或者是有一些退步啊等等。所以呢，应该说关税政策对这两个月整体而言，它的边际性的推手的这个能力呢，应该不是那么强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如果看财政赤字呢，也就是大家认为说是不是因为它的这个财政继续的扩张，导致它现在看到这个通胀水平的升高。那么应该来说，长期结构性的这个矛盾呢是存在的，这个背景仍然存在。但是说这两个月就因为它的财政赤字的这个推高呢，我觉得目前来看，它推高的这个迹象应该不可能是这么明显的。那主要如果我们从这个里面来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它跟油价第一方面呢，它的这个同步性非常的强，也就是说全球的油价包括这个美国的油价哈，它这个攀升或者是说它这个涨跌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呢，实际上跟它的这个通胀整体的这个涨幅的水平呢是差不多的。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看到它实际上呢它也有一个延时性，也就是说对于通胀它可能是即时性的影响，对于核心通胀呢，因为它剔除了油和食品，所以呢对于核心通胀实际上是延迟的，所以从这点看呢，我们也能看到是基本符合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也能够看到它实际上是一个逐渐溢出的过程，也就是最开始是油，然后是跟油还有比如说化肥啊跟它比较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行业，然后逐渐溢开，这个也是比较相似的。尤其是我们看到呢，它里面的这个 PCE 之所以升高啊，其实是有一个技术性的因素的，也就是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呢，美国因为政府关门，那么当中呢就是有一个租金，我们看这一次它 PCE 实际上住房对它的拉动比较高，就是因为这个租金。那租金呢，它是这个美国的劳工统计局是根据六个月累计的数字来进行这个计算的。但是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呢，因为罢工这个关门，所以呢它就没有办法计算，所以当时是就是把它的这个数据是等于说把通胀是设为零的。所以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再重新开启这样的一个计算过程的时候呢，实际上是进行了一个双倍的计算，所以我们看到它对它的拉动特别的大。从这里来看呢，我们就会发现它的通胀和核心通胀有差距，所以呢主要还是因为高油价的影响。
1: 四月份的通胀数据进一步强化了美联储鹰派官员的立场，多位此前被视为鸽派或者中性的美联储官员近期明显转向了鹰派立场。来了解一下，
3: 当地时间27号，美联储理事利萨库克公开表示，近期美国通胀数据不仅没有下行，反而重新走强。媒体报道称，库克倾向于维持现有利率水平不变。他当天甚至表示，一旦预期的通胀回落进程不能及时兑现，他准备支持美联储加息。 库克不是唯一公开释放鹰派信号的美联储官员。28号，芝加哥联储主席古尔斯比警告说，市场提前炒作 AI 生产力红利，叠加石油供

0: 济冲击，通胀风险将进一步放大。明尼阿波利斯联储主席卡什卡利直言，抗通胀仍是美联储的首要任务。美联储副主席杰斐逊也重申，就业市场的韧性为美联储提供了集中火力对抗通胀的政策空间，通胀风险依然偏向上行。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的难度已经加大，加息或按兵不动都会是可能的政策选项。
1: 控通胀是美联储的核心政策目标之一。截至目前，多位此前被视为鸽派或者中性的美联储官员近期是明显转向了。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天气啊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会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

0: 拨通热线4009019191参与报名，五袋一组，每袋就可以享受39块钱的团购价，相当于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其实铁棍山药咱们都听说过哈，但是要说食材的道地，那咱们可得选来自于河南焦作的鲁土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独特的自然条件下，鲁土铁棍山药富含大量的钾、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咱们夏季高温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会感到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中特有的粘液蛋白，还能很好的帮助脾胃吸收消化。咱们今天这款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消化的更顺畅，真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需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多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019191。
1: 我们已经其实形成了覆盖叫什么全链条、全过程、全要素的这么一个经管体系。那么你比如说2025年的这个我们3月份，那么中办国办发布了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经管的这么一个意见，这就能上去之后，我相信对于我们未来这种外卖食品安全，这个会有一个极大的赋能。那么对于整个我们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来说，这可能也是在走一条这种市场化的一个道路
2: 那这次新规还要求平台必须进行实质性的审查，而且是要去实地核查的，每6个月动态核验一次，而且网店的名称必须和实体的招牌是一致的。这样的规定啊，包然我们肯定是点赞的，但是同时大家也会不禁要问，面对数以百万计的这些商户，仅靠人工的这种巡查的话，能不能解决问题？能不能真正堵住幽灵外卖的这个源头？我们到底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3: 肯定光靠人工是不行的，必须后面加个智能啊，人工智能。我们都在说，平台自己天天也在吹啊，我们大数据能力很强，人工智能在喷涌。在涌现。那么好，请你们认真地将你的大数据的资源和人工智能的涌现的能力应用到食品安全的巡查上来。其实这个也很顺理成章，在技术角度讲，图形图像识别，尤其是动态图像识别，已经成为端到端的大模型的标配能力了。你要说不具备这个能力，那么大的平台我是不相信的啊。如果没有这个能力，现去采购也有很多的模型厂商可以提供赋能这种能力，所以说这是具备这种能力的。第二，还有很多的机器人，对吧？我们说机器人也在喷涌。那么如果说家政服务类的机器人暂时还没有到时候的话，那么这种工业巡查级的机器人是不是可以上岗？其实是完全可以的。所以说无论是具身智能还是大模型为主导的这样的识别化的自动巡查能力，以及针对于大数据建模分析的数据报警，因为它可以预测呀，在什么样的时间段，在什么样的区域，有可能发生违规现象的概率会变大，这就是大模型带来的涌现能力、智慧能力。那么也不需要所有的全量都检查，就可以实现重点地区、重点时段、重点路线的抽样检查。那么这种抽样检查再经过大数据的分析，其实可以大大提效。所以我说，真正的提效靠技术提效才是大有用武之地。综合起来就是数智时代，数字化与智能化的时代，技术工具大有用武之地。如果这个用不起来，说明你的技术还是虚的。
2: 那今天新规正式生效之后，其实大家都在还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平台、良心商家和消费者来说，接下来谁的压力最大，谁受益最大？而且对于所谓的违规商家，会不会他们会换一个方式，找一种路径又卷土重来？你怎么思考，黄老师？
1: 这个我觉得从压力的角度，因为每个主体包括这个平台商户，它都有它的相应的责任，所以每个主体多承担你的压力，都把这个压力化为你的监管行为，或者化为你的一个自律行为，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监管要达到的目的。那么从这个赢家的角度，我觉得在这种严的要求之下，那么其实大家是互利共赢的。那么对于整个消费者来说，我这个点的放心了，我吃得开心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那么对于整个行业来说，你才能够走得远、走得稳，尤其是这么大规模体量之后，那么所以这个是大家共赢的。所以整体来看吧，就是成本，我觉得或者压力，大家是传导，我觉得这是政策需要的。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天气啊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会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就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轻补。今天就向您推荐一款可以吃起来清淡、具备调理和补养的好食材，这就是用卢土铁棍山药、小红豆还有薏米经过麸炒工艺、低温烘焙和超微粉碎破壁处理的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市场价格是每袋10包79块钱。现在只要您拨通热线400-901-9191参与报名，5袋一组，每袋就可以享受39块钱的团购价，相当于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其实铁棍山药咱们都听说过哈，但是要说食材的道地，那咱们可得选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卢土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独特的自然条件下，卢土铁棍山药富含大量的钾、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咱们夏季高温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会感到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中特有的粘液蛋白，还能很好的帮助脾胃吸收消化。咱们今天这款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消化的更顺畅，真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需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多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它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可以搞定。吃完了就可以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饿的时候冲一杯啊，肠胃里特别舒服。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全线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预订成功。

0: 现在是晚上23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无鱼不成宴，从南到北，不同的鱼类有哪些烹饪方法？不同水域的食材，不同品种的鱼类，哪种更好吃？煎炒烹炸，变幻莫测，烹饪手法各有不同。消费主张。

0: 地域辽阔及江河湖海的优势于一身，有着丰富的鱼类资源。中国人餐桌上自然也少不了鱼。俗话说无鱼不成席，这不仅仅是因为鱼肉爽滑鲜嫩，更重要的是在中国饮食文化中鱼有着特殊的地位。鱼谐音鱼，象征年年有余，承载着最朴素的美好祈愿。它既是鲜美的食材，更是团圆富足与顺遂的文化符号，深入中国人的饮食与精神生活。济南府志上有黄河之里南阳之蟹且入食谱的记载，糖醋鲤鱼流传至今。
1: 正宗的这个黄河鲤鱼，哎，你看这个鬓尾啊，包括这些分水翅啊，都是这个金色的。
0: 正宗的黄河鲤鱼是做糖醋鱼的关键，材料选对了之后，下面就是考验刀工的时候了。
1: 我们老祖宗讲啊，要行话呢叫挖牡丹花刀，才来一刀啊，你看特别硬。你看这个鱼呢，一般的正常的话就是七至八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七至八刀，啊，一定要挖透。然后呢，这个刀口呢，自然的往外翻卷。我们家的这个糖醋鱼啊，它讲究四开，
2: 啊，
1: 嘴炸的时候嘴要张开。啊，然后腮要开，然后刀口要开，然后这个肚囊要开，这肚囊要开，这讲究四开。
0: 糖醋鲤鱼是一道济南传统名菜，也是鲁菜的代表菜品之一，色泽金黄，外焦内嫩，酸甜可口，香鲜味美。青岛这座山东省东南部的海滨城市，依山傍海，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禀赋，造就了青岛人对鱼的钟爱。
3: 秋天说专门的，说专业的，这秋这是罗山的这个虎虎嘛。
0: 当地谚语：春天到，鲅鱼跳，鲅鱼跳，丈人笑。一条鲅鱼可以在青岛大厨的手里幻化出千姿百态。鲅鱼丸子汤，鲅鱼破肚去鳃，沿着正中线的鱼骨将鱼身分为两半，去头去尾，只留下白嫩的鱼肉作为馅料。
4: 鲅鱼馅哈，我们是用刀背去敲，然后把它的脂肪组织充分给它破坏掉，然后吃起来口感哈非常细腻。
0: 剔下来的鲅鱼肉加入五花肉、香葱、盐、花椒油，佐料简单，是为了保留鲅鱼肉馅儿最本真的味道。左手虎口处捏成丸子，右手勺子帮忙刮下锅，待丸子浮起即可出锅。
4: 做一个酸辣口的一个用鱼骨熬的汤做一个酸辣鲅鱼丸，这个在餐前喝一碗这个酸酸辣辣的鲅鱼汤丸，然后比较开胃。
0: 鲅鱼头刺儿少肉多，鱼骨比鱼肉还好吃，这就是香酥鲅鱼头。鲅鱼先煎后蒸，外焦里嫩，鲜嫩多汁，可以做成香煎鲅鱼。用新鲜鲅鱼配黄椒酱，可做成砂锅焗鲅鱼。鲅鱼尾烧崂山嘴萝卜，正是应了新鲜鱼简单做，完美呈现海鲜本味儿。鲅鱼宴的主食肯定就是饺子了，除了鲅鱼饺子，五色水饺也深受青岛人的喜爱，分别用墨鱼汁儿、菠菜汁儿、胡萝卜汁儿、鸡蛋黄液把面和好，在醒面的同时准备墨鱼、黄花鱼、海蛎子、胡萝卜、鸡蛋四种馅料，再加上鲅鱼，五色面皮对应五种馅料，寄托的人们祈求平安健康、全家有福的美好希冀。王桂云是当地出了名的面点高手，对王桂云来说，一切海鲜饺子的做法他都能手到擒来，但其中墨鱼馅水饺制作过程最为复杂，
2: 剖沙墨鱼需要足够的耐心和技巧。墨鱼中的墨囊连着五脏，要摸清楚墨囊在腹部的走势和范围，才能确保在剪开其肚皮时墨囊不破，拿掉其背后的硬核，就可以取出完整的墨囊。鱼馅儿是脑力和体力的高度结合，先切条后切粒儿，用到位的钝度将鱼的组织打散，且更有韧性，只有这样反复捶打，才能发挥鱼肉最好的口感。这时的墨鱼在气质上大为不同，它们肉质紧致且有弹性，且口感滑嫩。韭菜的加入把动物和植物的鲜味融合在一起，让其成倍增加。墨鱼和鲅鱼水饺寓意黑白分明，黄花鱼水饺象征财源滚滚。从家常到创新，从蒸煮到冷天，一条鲅鱼满足了人们对食物的不同追求。南食北里，石鱼是长江中最为名贵的淡水鱼。《本草纲目》记载，石鱼出夏时游，鱼跃则无，故名。它生长在长江，长在海洋，是古老的长江洄游型鱼类。
5: 这石鱼这个菜的话呢，就是按说的话有1000多年的历史，从这个唐朝就有记载。这个鱼呢，它是属于这个洄游鱼种。它不是四海为家，它每年从海里到这个长江沿线的时候呢，它离长江而上，最后到了我们安徽。
2: 安徽段长江中的小孤山一带是石鱼良好的产卵之处，每到立夏前后，正是石鱼肥美之时，也成就了毛峰熏石鱼这道安徽沿江名菜。
5: 我们安徽的特产，这个四江名茶。黄山也是叫名山，长江黄湖嘛，这个黄山，我们这个安徽这个地理这个位置很好，黄山这个毛峰呢，加上各种调味，应熏而成，不放一滴水，熏制而成。
2: 以黄山毛峰茶为熏料，石鱼洗净流鱼鳞，从中间剖成两片，切姜末，碗里倒入老抽、酱油、白酒、香葱、盐调味儿，将调料涂抹在石鱼全身，腌制10分钟。锅里放入红糖和锅巴一起翻炒，之后加入毛峰和少许白米饭翻炒，炒至微黄。

0: 上石鱼，用旺火烧至冒浓烟时，转至小火熏五分钟，再改用旺火熏25分钟。毛凤香味浓郁，味甘若饴，香气慢慢升腾，一点点浸入石鱼肉之中。揭开锅盖那一瞬间，石鱼油光发亮，茶香四溢。
1: 广进在银熏上面，熏是一种烹饪方法，烹饪方法呢好几十种，但熏的话是我们安徽的特产。我们是安徽敢打这个招牌对外熏熟，叫毛凤熏石鱼。
0: 这道毛凤熏石鱼看起来金鳞玉枝，油光发亮，闻起来茶香四溢，焦香扑鼻，吃起来更是鲜嫩味美，风味独特。剁椒鱼头，湘菜里的一道经典招牌菜，也是很多人心中排名第一位的湘菜。色泽红亮，味道浓郁，鱼头肉鲜嫩爽滑，剁椒味辣过瘾，这一搭配味道绝妙。
2: 现在剁椒鱼头在全国的吃湘菜馆家家都有，做的地道的不是很多，有的还鱼都拿出来把油烧了，泼在上面，那个不是真正的剁椒鱼头，那是不是真正的湘菜？湘菜叫原汁原味，那个油，把辣烧叶，把辣椒、蒜都是炒香以后，那个味道鱼的里面盖在上面，炖出来只需要点葱花就行了。
0: 王永斌是一位精通湘菜和粤菜技艺的厨师，剁椒鱼头是湘菜的经典代表菜，但是王永斌这一次要用不同的烹饪手法和不同的鱼来演绎这道湘菜。
3: 就是我们这个黄鱼是从台州直接空运过来的，早上的话一般是6点多就从台州捕捞上来之后直接通过航运到我们湖南长沙的话，大概就是11点到12点左右，这是保证了这个原材料的它的一个质量。
0: 选用1斤2-3两至1斤半左右重的黄鱼，宰杀处理干净之后，去掉鱼头鱼尾，只选中间最好的部位，切成4块，用盐腌制10到15分钟，再冲洗10到15分钟，这样能去除海鱼的腥味。用胡椒粉和调料腌制一会儿，加热砂锅，将大蒜、红葱头炒香，把腌制好的黄鱼一片片的放在上面，再覆盖上一层剁椒酱，盖上盖子焗4-5分钟。接下来便是烹饪环节中很重要的一步，
3: 最后的一个关键点，我们是用白兰地，就是把沙包盖住之后，白兰地去喷，把这个沙包全部喷满，喷满这个白兰地的酒，让它起火之后，保证这个白兰地的香味渗透到我们的这个鱼里面去。上桌的时候的话，必须达到它的温度是呲呲的这种响声。再通过客人这一块，就是我们呢，在包房里面起干，就是这种呲呲的响声加上这种香味，整个包房里面都是香的，就是剁椒和这个蒜子啊姜的这种香味相融合在一起了。这个菜它的最大的一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粤菜的一个手法相做的，就是我们焗是粤菜的一个特色，结合我们的这个自身的这个剁椒的这个鱼头同我们的黄鱼相结合起来，这是我们的一个开发点。
0: 在同样是辣的地方，湖南有剁椒鱼头咸鲜香辣，而到了四川则是水煮鱼当家。鱼切片，花椒辣椒用热油呛出香味，辣而不燥。
4: 水煮芝麻鱼呢，是在传统水煮鱼的基础上加以升级出来的，但是呢我们这道菜呢更多是体现芝麻的香。一般的芝麻的话，厨师都是炒干的，在锅里炒干的，炒好以后撒在这个菜的表面上，主要是点缀。水煮芝麻鱼更多是体现芝麻的香给这个鱼肉的滑嫩，这种一起结合。
0: 和传统的水煮鱼选用食材不同，水煮芝麻鱼选用的是胖头鱼的鱼头，刺儿比较少，老人小孩都比较喜欢。鱼头剁成鱼块更好入味，也更方便食用。锅内先将花椒等香料炒香，之后就可以调新的味型了。
4: 第二个在味型上这个创新，传统的水煮鱼它是靠豆瓣儿来提它的颜色以及它的这个香味，它酱香就比较浓啊，酱香的麻辣。因为我们今天做这个呢，是用泡辣椒、泡酸菜、泡姜。

0: 姜、泡萝卜，用它来提这种乳酸的香味，再增加它的麻辣，这种呢就更开胃一些。
1: 鱼头在锅中需要炖煮几分钟，吸收汤汁的味道，这煮鱼的时间很关键。炖鱼一般在15到20分钟，炖的时间不能太长，否则鱼肉鲜嫩感就会消失了。煮熟的素菜垫底，鱼煮好以后出锅，关键的创新食材芝麻需要重新倒油高温爆炒，火候的掌握直接会影响芝麻的口感和香味。
0: 带皮的芝麻它没有经过油温处理，看上去很小，但是我们经过240度这种高温一爆炒过后，这个芝麻圆圆的鼓鼓的，比一般的芝麻要大个1到2倍。
1: 炒过的芝麻在起锅的瞬间加入干辣椒，直接倒在鱼头上，在油温的作用下，芝麻、辣椒、鱼头的这几种香味会被激发点燃，这样烹调出来的鱼肉口感滑嫩，油而不腻，既去除了鱼的腥味，又保持了鱼的鲜嫩，满目的辣椒红亮养眼，辣而不燥，麻而不苦，香味浓郁至极。不时不食的广东人吃鱼就更讲究了。广东人常说春边秋里下三鲤，指的是春天的边鱼最肥美，秋天的鲤鱼最滋补，夏天的三鲤鱼也就是食鱼最鲜，说的都是应时的佳品，这足以显示广东人对淡水鱼钟爱有加。但是令食客烦恼的是，这些鱼的刺儿多，怎么能让鱼刺藏于无形之中，让食客吃出无骨鱼的感觉呢？来看看粤菜大厨的绝活。
2: 你看这个全都是啊鱼的不饱和的这个地方，边鱼它是淡水鱼，很多骨头，所以我们也是用刀工把它的刺骨全都去掉。
1: 从鱼尾部开一刀，顺着鱼的脊骨向上，把鱼身和主骨分开，给鱼去骨，刀必须紧贴着鱼骨，这样既能把鱼骨去干净，也能减少浪费过多的鱼肉。此时能清楚地听见刀与鱼骨之间发出的咔嚓咔嚓声。再把鱼腩部分的大刺儿与鱼肉分开，最后找到细刺儿的生长规律，把鱼刺和纯肉一点点的分开。春天的边鱼肥美鲜嫩，最适合清蒸，把分割好的鱼块用盐、糖、胡椒、葱、姜调味，顺着一个方向搅拌，让鱼肉起胶。
2: 我们要分两个程序来蒸，保持它的这个刚刚熟的这个口感，刚刚熟是最好的这个口感。我们先把这个鱼骨先蒸了，蒸到它七成熟，
1: 带骨的部分蒸到七成熟，再把两块纯肉加上去，只需要再蒸1分钟就可以了。
2: 放这个海鲜酱油，它就这样就均匀了，够了，这个味道已经够了。
1: 撒上葱丝，浇上热油，清蒸边鱼鲜嫩滑，刺与肉分开，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俗话说鱼咬羊天仙配，在我国的饮食文化中，鱼和羊自古便是绝配。安徽宿州的萧县有一道名菜鱼咬羊，是将羊肉装入鱼肚子后封口烹制而成，也叫鲜炖鲜。
3: 鲑鱼选自我们这个汴河汴水，生长周期在3年，然后斤在3斤重，它是一个野生，肉质比较紧实。羊肉我们选择了当地的山跑羊，肉质也比较紧实，吃的是山上的这个野草，肉非常鲜美。
1: 首先将羊肉片成片，盐、味精和油稍加抓捏腌制，裹上生粉锁住水分，随后将鲑鱼改刀，起锅烧水，放入姜片、葱段、黄酒，将汁水丰盈的羊肉小心翼翼地放入锅中汆烫片刻，捞起，再放入清水中过凉。接下来是最关键的步骤，
3: 鲜汤我们选用了这个沱河里的野生的这个鲫鱼， 第一道工序它要把汤制好，然后再加上这个桂鱼的这个胶质，鲜活桂鱼的这种蛋白质的释放，鲜味的释放。
1: 鲜汤炖鱼，桂鱼出锅，再在鱼汤中放入羊肉，在汤的作用下，鱼香渗入羊肉，去除消散了羊肉的膻味，羊肉的鲜美又吸附于鱼的灵魂深处，两种食材紧密相依，彼此托付，鱼与羊保持着微妙的平衡，甘甜与咸香在这里奇迹般的相逢。宿州的扶疏宴里也有一道鱼羊结合制作而成的美食鱼腹藏书，这道菜的背后还讲述了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时的一段故事。当年陈胜等人决定反前起义，但是怎样让百姓服从自己呢？陈胜用红笔写了三个字放在一条鱼的肚子里，又让人假装从集市上把这条鱼买回来，人们发现了鱼肚子里的帛书，觉得这条鱼是上天的使者，
3: 反映的是当地我们这个汴河里面的生态鲤鱼，然后起片鱼骨头呢炖汤。
1: 先把鲤鱼去骨去刺，片成薄片，以更好的吸收滋味。接着张强强在一片红椒和南瓜上做起了文章，拿起刻刀雕琢了起来，然后将鱼骨下锅油煎，加高汤熬制，最后成型的菜品会是什么样子呢？藏在鱼肚子里的帛书会如何呈现？帛书上到底写的是哪几个字？谜底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揭晓？
3: 让人家一边夹鱼片，一边三个字就慢慢显露出来。
1: 南瓜做帛书，红椒嵌成字，惟妙惟肖地还原了2000多年前的鱼腹藏书的秘密。随着鱼片一片一片地揭开，最终出现的三个字：陈胜旺。同样以造型取胜的还有这道让人赏心悦目的创新粤菜扬帆满载，承载了对家人满满的爱意。这道菜的主料非常简单，只有鳕鱼，裹了脆浆糊的鳕鱼块炸至金黄色即可出锅，接着就要炒制一份融合了粤湘川的酸甜香辣麻辣味的酱汁。
0: 我们的酱汁是传统的酸甜那种味道，创新的是融合了香菜的辣、川菜的麻三个口味，再加上巧克力的搭配，几个一加一大于二的那种感觉了。
1: 鳕鱼块凤姐代表着爱情结晶的巧克力渔网中，炒好的酱汁趁热淋下，渔网瞬间打开，让食客在餐桌上就能感受到浓浓爱意的融化。同样让人赏心悦目不忍下注的还有这道鲁菜创新菜香茅赤鲢鱼。
4: 原来的这个制作非常的有意思，它在底下呢铺了一层的香茅草，然后上面是有这个鹅卵石，很棒。这个鱼也是有讲究的，这个鱼它是泰山脚下河里的鱼。
1: 赤鲢鱼是一种非常小众的鱼，因它的体型细长，个头又不大，一般3年才能长10厘米长，在市面上经常被误认为是小杂鱼。
5: 因为这个香茅草的叶子跟赤鲢鱼大小恰到好处，然后呢用香茅草把赤鲢鱼包裹起来，让这个香茅草的这种香气充分的让这个鱼吸收，当你吃的时候这个齿颊留香。
1: 说创新后的鲁菜会成为让人惊艳的视觉与味觉的完美享受。鳝鱼又叫黄鳝，肉厚刺少，肉质细嫩，别具一番风味。四川人爱吃鳝鱼，干煸、红烧都很经典。
6: 这个就是正宗的二荆条，二荆条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这下面个钩，钩子才是正宗的。这个是肉厚皮薄，口感好。
1: 中火将铁锅烧烫，储存足够的热量，再将菜油倒入烧热，
7: 在放入鳝鱼丝煸炒时，需要不断地用炒瓢翻动，使煸炒均匀。但是鳝丝极细，在避免粘锅焦糊的同时，还

0: 迅速对汁儿下料，这不仅是对速度的考量，也是对体力的考验。最后趁热撒上一把花椒，黄绿相间、色彩鲜艳的干煸鳝丝便出锅了，入口鲜香，回味麻爽。油泼脆鳝，地道的江湖菜系，对味道和食材本身的口感下了很大的功夫，是一道十足的重口味菜品，更是麻辣爱好者追捧的对象。
1: 你一个成菜，可能鳝鱼出来有它就不够入味，那我们在这个工艺上的一个组合创新呢，就是还要重新加点汤，再收一收啊，这个就是大火急火短炒快收，这样子呢就把水分收干，快速出锅。
0: 要想鳝鱼更脆，采用的是传统川菜水煮肉片浇油的方式，第二次高油温进行出锅浇油，这样会让鳝鱼的肉更加紧缩，成品更加脆爽，鳝鱼滋补，麻辣爽口。油泼脆鳝既有鳝鱼本身的营养价值，又满足了味蕾挑战，这就是江湖菜的诱惑。土鳝，一种生长在红树林泥地里的鳝鱼，也叫土龙，是湛江沿海地区常见的。当地最地道的搭配是与熟黄豆、鸡子一起炖汤，汤过滤，再把骨鳝、鸡子、熟黄豆一起倒进砂锅里熬煮。
2: 把这些再煮，再煮透了以后，这调味就可以上了。
0: 骨鳝鸡子汤，入口鲜香顺滑，喝完之后嘴里鱼香久久不会散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赋予鱼以丰厚的文化蕴含，甚至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门类——鱼文化。鱼不仅是一种食材，更成为了一种符号，浸润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0: 迎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花菇焖猪肉、红烧肉、把子肉，天南地北的人都对猪肉烹饪有着不同的畅想。咕噜肉、回锅肉、南煎丸子，不同时刻都爱着同一种食材。你是喜欢经典猪肉烹制方法，还是那些充满巧思的创新菜品？消费主张。

0: 丰富，是中国老百姓餐桌上最重要的食材之一。人们对猪肉的喜爱由来已久，在不同的地方有着各具特色的烹饪方式，尤其是在中国八道菜系中，用猪肉制作的美味数不胜数。比如徽菜中的花菇焖猪肉，就是安徽一线的一道特色菜。一线隶属于安徽省黄山市，是古徽州的六县之一，也是徽商和徽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一县除了美如画里山村，更是被戏称为黑多县。这里有五样产业都与黑有关，黑猪就是其中之一。
1: 花菇焖黑猪肉这道菜呢，是我们徽州的一道创新菜。这道菜的话，选料比较讲究，我们选用的是一线的五黑当中的话一个黑猪的品种。这个猪的品种是国家的一种保护品种，因为它的特点在于周期时间比较长，必须要养殖到16个月以上方可以宰杀。
0: 花菇是这里冬季生长的一种菌类，冬天到春天温度骤然升高，让它的花头裂变形成了独特的花纹，营养价值丰富。少放水慢走火是烧制好这道菜的秘诀。
1: 这道菜必须要经过1个半小时的然后那个焖制，才能达到这个的话花菇的软嫩，黑猪的酥烂。
0: 皖南黑猪和皖南花猪在当地有着悠久的养殖历史，如今与花菇的创新结合，让原本就传至流向的皖南黑猪肉更加回味悠长。在安徽沿淮地区，人们喜欢用猪排骨来红烧或炖汤，而这道过桥排骨变出了新花样，来看这造型是不是很赏心悦目呢？
2: 在沿淮地区，排骨基本上的做法是红烧和炖汤，而经过改良后重新拱桥，所以起名为沿淮风情过桥排。
0: 沿淮风情过桥排，食材的选料和位置都非常关键，要选沿淮地区饲养的黑毛猪，取肋骨和脊骨连接的位置，
2: 选中原最大的6根骨，而且3根骨为一份。
0: 把猪腩排去皮改刀后，用盐把排骨仔细地涂抹均匀，放进卤汤中腌制，
2: 放入杯年的老卤中，卤至温火慢卤至6到8小时。
0: 等排骨变酥烂后捞出，往排骨上淋热油，反复多次后，排骨表皮渐渐变得酥脆焦黄，而撒上精心调制的避风塘佐料，一道肥而不腻、软糯酥香的沿淮风情过桥排就做好了。鲁菜对猪肉的烹饪也是很讲究，一成山色半成湖，满城尽是把子肉。把子肉是济南传统鲁菜，早在清朝时期，鲁地即流传有用草绳捆扎五花肉，加以酱油炖煮而成的把子肉，入口即化，香而不腻。
3: 你看它选的这个肉啊，基本上是在4公分吧，划层啊相对都是比较好的，切的时候要切磨呢，大约是0.5公分，长的话啊，这个宽度大约是15公分，这是什么呢？咱大明湖把子肉的一个基本标准。这一道下去，基本上是在0.5。
4: 这汤是整整的10周年了，这个365天没断过火，所以说这个我们家的这个把肉，大明湖把子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

0: 守户籍法。
1: 大米干饭把子肉，吃饱喝足不忧愁，这句广为流传的俗语充分体现了把子肉在济南人心中的地位。这位在菜市场里精挑细选猪大肠的老人是鲁菜烹饪大师李培宇。69岁的他今天要和徒弟在家里做一席家宴。
0: 今天呢，我做四菜汤给大家尝尝，好不好？
2: 好。
0: 第一个呢，就做九转大肠，也是有全国获金牌的啊，这个大肠。
1: 李大师介绍，这道九转大肠早在清光绪初年由济南九花莲酒楼店主首创，最开始名为红烧大肠。一些文人雅士吃了以后，为了取悦店家喜欢酒字的叫法，称赞此菜的制作过程像道家酒炼金丹一样精工细作，便将其更名为九转大肠。
0: 这是个烧菜，烤菜就用火慢慢的烧烤，入口有点甜酸，后边中间是咸味啊，还有后边就是越味，我们说的苦味，最后感觉你现在感觉试一试，再我们再说品一品的话，是不是有点辣味？对，你一旦早吃出来不行，中间吃出来不行，那这就是这个菜说美食家会吃的人，他一定是有层次的，味道有层次。哎，这个先酸先甜后酸，再咸再苦再辣，它一层一层的。对，
1: 九转大肠色泽枣红，入口软烂，酸甜苦辣鲜五味俱全。辣椒炒大肠是最常见的菜肴，但是李大师的炒法又不一样。传统做法是用干辣椒，而李大师用鲜辣椒炒，用白爬的烹调技法来做重口味的大肠，是不是艺高人胆大呢？清而不淡，香而不腻，白菜帮、油菜、香菇就是这道白扒大肠的破解密码。
0: 这叫清炸，我们清炸呢就是说也是一种烹调技法。为什么叫清炸啊？这就不挂糊，清炸也是济南的特色啊，就清炸。你比如说清炸里脊就非常有特色，你看刚炸出来以后它是外酥里嫩的，都很香很香的。
3: 当时我们在内陆地区，济南地区它没有过多的原材料，只有猪肉、猪下或牛肉、羊肉等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内陆的菜品呢，就一般以这种猪身上的为主料，
2: 下货为主料。
3: 所以说你猪呢，就光吃猪肉是不行的，所以说你像火爆腰花呀、九转大肠啊、奶汤凝肺啊、溜肝尖啊、然后酱猪头啊、酱这个猪心呀、
2: 啊，
3: 对。
1: 鲁菜代表菜爆炒腰花当仁不让。据说爆炒腰花是由清代宫廷四大抓，即抓炒鱼、抓炒里脊、抓炒腰花和抓炒虾仁演变而来。有一天慈禧太后用膳，在许多种菜里挑中一盘明亮油黄、鲜嫩软滑的炒鱼，品尝后赞不绝口。她把厨师召来询问这叫什么菜，厨师王玉山灵机一动说道：“是抓炒鱼。”慈禧太后大喜，叫厨师再做几样抓炒，于是就有了四大抓。
4: 整个成菜的过程应该是到从下锅到出锅，应该在12-3秒吧。少了的话，腰花的嫩度太嫩了的话，可能容易出一些血丝。这个在晚上这么3-5秒钟的话，这个腰花可能就要老了，口感就不好了。就是吃不出腰的这种脆爽度了。火的温度的话应该是600-700度吧。你像鲁菜包的菜都是些火候菜，一个是火力也大，不大了以后包不住汁儿，全汁包不住。
1: 在美食中提到猪肉丸子，无论什么做法，相信大家的脑海中都是圆圆的形状，口感软硬适中，弹牙可口。而今天要说的南煎丸子成菜，完全颠覆记者的认知。
5: 首先呢，将这个五花肉啊切成这个小粒儿。
1: 南煎丸子原名叫煎烧圆子或南煎圆子，是鲁菜中的经典菜式。煎烧为南方的做法，即先煎炸后烧制，而圆子则为丸子的意思。可这道菜

0: 传统丸子的形状，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1: 这道菜呢，也是一道这个官府菜。这个袁世凯时期，据说啊，袁世凯时期呢，这个厨师呢，为了避免这个“袁”字儿，所以将这个丸子按扁了它，然后出现这个丸子不是圆的，是这么来的。
0: 聪明的鲁菜厨师为了避免招惹是非，于是便将菜名中的“圆”字改为“丸子”，在制作中故意将丸子压得略扁，就这样，一道不像丸子的丸子便诞生了。煎烧后的丸子既有干炸丸子的焦酥，内心又有汆丸子的弹软，口味咸鲜，色泽明亮，家中老幼皆可食之。带子上炒也是鲁菜对猪肉的一种独特烹饪方式。
2: 为什么烤肉皮烧肉皮要烧它三分之一去，它里边都含那个猪毛，就是把里边肉皮里边含的那个毛根要叫它烧掉。
0: 五花肉一定要提前制皮，一方面可以烧掉毛茬，另一方面能使肉皮变松软，便于微食入味，并能尽快熟烂，但不要烤过了，否则肉与皮会分离。选农村放养土猪，其肥肉层薄而皮较厚，微厚不油腻，然后入清水泡洗并刮净，入沸水汆至变色并去掉异味，在肉面上均匀地打十字花刀，刀伸至皮但不要切断，这样烧好后肉皮透亮，能清晰地看见肉皮下的莲子，诱人食欲。绽开的肉块像一朵盛开的向日葵，在每块肉的缝隙间嵌满20至30颗去心莲子，另起锅下底油炒糖色。炒好的糖色加入热水后，确保呈现琥珀色，不要太深或太浅，这样成菜红亮，色泽既不淡也不黑。倒入锅内没过肉块10厘米，中火烧开，转微火3小时，烧制时肉皮下垫竹篦，可以防止糊锅，上面扣盘子则防止莲子从肉缝中跑出，便于菜品成型。这道菜又名白子肉。粤菜对于猪肉烹饪也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锅炉肉是一道非常传统的粤菜，也是粤厨们一直都在寻求创新突破的猪肉菜肴。
3: 有冰镇的，还有加棉花糖进去的，我们呢就要用棉花煮出来，很特别的。
0: 为了提升锅炉肉的口感，主料从传统的五花肉改成了猪颈肉。
3: 这个猪颈肉大部分是瘦的，小部分的里面有雪花状的，就是有点油脂的，它是油脂分布的很均匀的，熟了之后炸出来，这个呢就有点鸡的。
0: 猪颈肉切块，用盐、糖、南乳调味，要用手擦肉，让肉吸收调料后起胶，然后裹上面糊，下锅炸至表皮金黄。酸甜味是咕噜肉的特色，怎么调糖醋汁，每位厨师都有自己的独门秘方。
3: 我们的前辈是用糖和醋再放香渣这些东西来做这个的，我们现在呢，为了把这个味道更丰富一点，味道更好一点，我们加了很多种水果进去，那个味道更丰富。
0: 糖醋汁炒浓之后，加入黄瓜丁、草莓丁，再倒入炸好的肉块，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不过这道咕噜肉还有一个特别的蘸料，那就是带着初恋滋味的青苹果。
3: 现在我敲开给你看，里面是有什么东西来呀、啊？这个就是苹果蓉来的。现在吃的时候呢，就这样沾着一点来吃，吃起来有脆脆的。是这个苹果蓉是甜的，这个有点酸酸的，搭进去就刚好那个味道就中和了。
0: 如果说吃猪肉要看刀工上的技艺，那一定要到四川看看做李庄白肉厨师的绝技。王强作为李庄白肉第四代非遗传承人，他靠精湛的刀工将李庄白肉带往天南地北。李庄白肉所用的二

0: 肉质细腻，是农村常说的活动肉，因其肥瘦相连，吃起来口感化渣，肉质紧实，尤其适合片制。买回来的二刀肉要冷水下锅，在煮的过程中火候相当重要，文火大火交替使用，这样肉才能从外到里受热均匀。
1: 春季多细菌冒出来，没有细水了就好了。
0: 王强片白肉有一门绝活，可在四个生鸡蛋上放砧板，再放上一尊嫩豆腐，最后放一块白肉。只见他一手握道具，一手执刀，在豆腐上分灰下炙，游刃有余，片出的肉片长短均匀，每片肉仅一至两毫米。
1: 片出来的白肉难点在于早在不入残印，是我们独创的一门绝活，没有一二十年的功底，不能片出把它铺在字上面能见字。
0: 川菜片白肉背后是厨师十年磨一刀的功力，也是对川菜传承和发扬的艺术追求。
1: 我们川菜啊，不但讲究一菜一味，白菜白味，要从色香味形去讲究它。我们四川的李庄白肉是一道地地道道的非遗产品，它要求白肉片的不入残液，我们不但是一种技艺了，把它提升自己一种艺术。
0: 除了刀工，李庄白肉的调料也口味独特，用辣椒、花椒、大蒜一同冲成糊状，得到糍粑椒，再加上秘制酱油和适量味精调制而成。制成的调料要色泽鲜艳，蒜香味浓，辣而不燥，清爽不腻，回味鲜香悠长。
2: 那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李庄白肉就已经制作完成了。我听说这个吃法也有一定的讲究，是吗，王老师？
1: 轻轻一甩，就搅在筷子上面。我们这个酱里面的海椒、蒜的香味非常浓郁，辣椒是用三四种海椒，一种是二荆条，是维纳，是紫宣言；二一种是小米兰。浇后凸显我们中川菜的辣味。
0: 李庄白肉是川菜中白味与红油碰撞出的美味变奏，也是一张驰名全国的四川文旅名片。回锅肉是四川人对猪肉烹饪最负盛名的一个经典菜，李军做厨师已经20多年了，他的拿手菜之一就是回锅肉。做回锅肉除了扎实的基本功，对于食材的选择也十分讲究。
3: 一定要二刀肉来炒，量少，因为完了一头猪只有两块，一头猪这个屁股上来跟那两块肉，二刀肉炒出来的肉比较有弹性，嫩，肥而不腻，是这样子的。用五花肉来炒它肯定就不行，它炒久了它又干了。
0: 入蜀不吃回锅肉等于没到四川，可见回锅肉在川菜中的江湖地位。炒回锅肉需要小煎小炒，讲究的是不过油不换锅，临时对汁儿，急火短炒，一锅成菜，这需要厨师精准掌握火候和调味。
3: 主要是这个小煎小炒就这样来的比较快，就是动作也要快，你动作慢了就不行了，它下面的没翻颠起来的时候，没翻过来的时候，它下面就老了，上面还是生的。
0: 锅内的回锅肉呈现灯盏窝状，再加上勾芡、豆瓣酱的调味，经过一年多的反复训练，李师傅才练成了如今这道酱香味型的回锅肉。湖南人对猪肉的烹饪也是有很多绝妙的地方，比如在衡东用茶树油来炒蕨菜腊肉，风味就非常独特。在湖南衡东最考技术的一道菜非石湾脆肚莫属。石湾脆肚制作工艺可谓是与时间赛跑，下锅出锅速度要极快，味道的鲜美来自烹饪的技巧。第一个技巧就是要把猪肚切成两三毫米宽的细肚条，刀法上要做到又稳又准又快，行云流水一般。
1: 对刀工的要求啊比较高啊，比较高。
4: 像这种技术要练多久？
1: 像这个的话，没有七八年是练不出来的。他对脆

0: 主要就是说要细啊、要长要均匀。
1: 切成细条的肚丝用盐、胡椒粉、米酒等调料把脆肚腌制一会儿，在锅中放茶油，把切成段的黄贡椒和蒜粒炒香，起锅备用。在锅中把茶油烧至六成热，把脆肚放入，迅速的翻炒，只要四五秒就加入黄贡椒和葱段，再炒四五秒就可以起锅了，整个过程不超过十秒。时间的控制是这道菜的绝妙所在。
0: 油温不要太高了，受热不均匀，这脆肚有些老了就吃不烂，嫩的啊就还没熟。
1: 在云南保山，一种叫做大烧的美食素来是保山宴席上的大菜。大烧又称烤猪，在保山市龙阳区很多地方都做大烧，但河图的大烧最为有名，所以便有了河图大烧的名号。选用当地的黑毛土猪，扒掉肥油，再剔除部分骨头，目的是要让猪身能够完全展平，然后从两头插入特制的钢叉，难度并不算高，但是很费力气。哎呀！插好的生猪架在炭火上炙烤，从这时起到猪肉烤熟之前，灶前一刻都不能离人。

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3: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4: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3: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4: 锐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5: 大家好，我是原来股市天天向上的节目主持人杨奇。早间这个时段啊，陪伴了大家10年的时间了。由于节目改版啊，我的这个节目时间呢，转移到了晚高峰的5点到6点。很多老朋友啊，失散了啊，到处打听，说这个节目还有没有啊？改到了什么时间？在这儿啊，特地的再和大家打个招呼。原来早8点的股市天天向上，现在改版到了下午5点到6点。节目名字呢，叫做《财富充电站》，主持人还是我。节目形式呢有变化有升级，但不变的是我将继续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交流股票知识，更好应对资本市场。这次啊别再走散了，也感谢大家这么久的支持，咱们晚上见。

0: 8:02，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
1: 没错 ，LIUJIA 刘佳的全拼全部都是小写，后面加上100.5846 LIUJIA 100.5846，
0: 然后呢就会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啦，
1: 是的，没错，嘎嘣脆，
0: 嘎嘣脆。我小时候最喜欢吃那个夹心饼干，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奥利奥啊这些，就是夹心饼干
1: 啊。对，这个应该我们都吃过吧？那个夹心里面其实就是那个小糖糕一样的东西，
0: 对对对对对，硬的，
1: 有一点点硬，
0: 不像现在有什么趣多多啊、奥利奥啊什么特别好吃。小时候觉得那个就